0: 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1: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0: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1: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2: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3: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4: 全球有超过97%
3: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宝贝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搵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宝贝房装修一百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0: 明姐家装一站装饰。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7: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跟上，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8: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9: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5: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翠游佛山，乐享。

0: 假期又玩到高明，肯定要品尝一下享誉盛名嘅国家地理标志品牌三洲黑鹅啦。佛山嘅高明三洲黑鹅，又叫做三洲乌鬃鹅，系广东省三大名优鹅种之一。乌鬃亮羽的三洲黑鹅呢，真是住在江景房的，因为它住的地方呢是群山环绕，风景优美的。那这样的养殖环境呢，都造就了三洲黑鹅骨细肉嫩，体肥皮滑，味道鲜美，大细适中的特点，征服了无数的食客，因而能够远销港澳以及是东南亚地区。早前啊，撒贝宁来到佛山吃过三洲黑鹅造成的药膳鹅都赞口不绝。药膳鹅其实是用三洲黑鹅搭配当归、枸杞等的草本，慢火炖出来的黄金汤底，药香渗透到每一丝的鹅肉纤维里面，滋补得来又不会上火。当然除了药膳鹅之外，高明的三洲黑鹅还有很多做法的，例如蜂蜜碌鹅、三宝鹅、鹅煲、海底椰木瓜鹅骨汤、掌翼鹅头拼盘、酸菜鹅杂等等。咁而三洲黑鹅咧，同样亦都系制作广式烧鹅嘅不二食材。如果你同万飞一样都系好中意食烧鹅嘅话，咁当地嘅柴火烧鹅，你千祈咪错过。除咗三洲黑鹅之外，高明嘅姜合粉葛同样亦都系声名在外噶。佢系佛山第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以粉质多、味甘甜、食落去冇渣嘅特点，以及系独特嘅药用效果，深受消费者嘅喜爱，畅销海内外。不过呢，如果你想食当做嘅合水粉葛呢，就要等到十月尾啦。嗱，一于啦，五一假期先试一试三洲黑鹅嘅各种做法，然后国庆假期再到高明饮翻一碗粉葛鲮鱼汤啦。
1: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2: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吹游，开心游。

0: 早上八点三十分。
1: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2: 义乌，一个既不临海亦都不靠边境的地方，硬是凭着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及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酿，够年份。
3: 各位街坊老友记，五一去边度？梗系嚟南涌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啦！呢度将会承包你嘅所有快乐，现场30多个汽车品牌，近百台新车，平靓正，顺电、插运、燃油、家用、豪华，任你拣啊！仲有趣味驾驶挑战，大人细路一样开心，特色美食，亮丽车模坐镇，一家人过嚟最适合。全程有同车时代杀价帮驻场，帮你斩价悭钱更放心。唔少得南中镇政府再加码，俾到专场购车补贴总额300万，只要买50000元以上嘅新车就可以领啦，单一台最高可以领4000元，错过真走宝噶！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领取免费门票，现场仲可以抽大奖，赢取长安马自达 E26 或者吉利银河 E8 一年免费使用权。五一嚟南庄，有车有玩有福利，各位车友约定你哋啦，不见不散。
4: 早晨，从946出发。
5: 今日是5月3日，农历3月17日。首先关注最新天气情况。佛山气象台最新消息，目前佛山中北部正受雷雨云团影响，而且肇庆云浮方向仍然有雷雨云团东移靠近。预计今日白天佛山有中度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8级左右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御。预计今晚到听日白天，佛山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吹偏北风2级，气温介乎于19到23摄氏度之间。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五一假期，媒体记者走访发现，佛山各大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从岭南新天地到南海影视城，处处人潮涌动。汉服旅拍、非遗手作、传统手信等国风消费场景持续升温，频频出圈。昨日记者在位于岭南新天地的一间汉服店看到，装造门店内座无虚席，除了汉服旅拍，佛山非遗亦都凭借创新升级，成为了年轻人追捧的爆款。国潮的持续升温背后是文化自信的不断提升，亦都驱动着佛山文旅产业持续迭代升级。五一假期，2026顺德乡云沙国潮非遗体验季在顺德伦教举行，30家优质本土品牌齐聚一堂，通过创新设计激活非遗生命力，掀起国潮消费新热潮。五一假期期间，热爱户外运动的市民朋友可以重点关注位于丹灶金沙岛的2026丹灶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活动。在连续5日的时间里面，现场设置有户外瑜伽、骑行、网球、掌板等多重的主题活动。而除了白天的竞技运动之外，主办方在夜间还打造了水岸灯光秀、潮流音乐演出、网红打卡灯景、金沙水街夜间市集等一系列的休闲活动，结合露营、休闲、特色餐饮、亲子互动等场景，令到两江沿岸的夜景持续热闹。鍾意足球的朋友要注意啦，今晚8点，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佛山赛区主场首战将在三水区云秀山体育场开打。此前过万张的门票已经被约满，赛事都可以通过网络直播收看。而除了当晚的足球盛宴，其实从今日下午3点开始，三水区仲打造了引人关注的城市足球嘉年华活动。届时18个主题方阵、800名的表演者将从三水文化公园出发，沿途向公众展现龙腾狮跃的醒狮表演、黄飞鸿武术学校的功夫秀等精彩节目，亮出佛山功夫之城的底蕴，并一路途经文峰中路、文峰西路，最终抵达云秀山体育场。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缓解假期及赛事期间的停车压力，三水区党政机关及区内的主要景区、商圈等将在五一期间开放大概3400个停车位，外来游客及市民自驾的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可以免费停放。 惠民停车服务唔单止喺三水上演，为咗方便市民与游客节假日出行，五一假期期间，佛山全市上下各级党政机关主动开放内部停车场，免费提供俾有需要嘅市民同埋游客使用。本次假期期间，免费对外开放内部停车场单位共有123家，停车场共有173个，共享车位超过30,000个，其中新能源充电车位数434个。最近准备睇车买车嘅市民朋友注意啦！

0: 补贴500蚊，而对于10万到20万嘅燃油车统一补1000蚊，20万到30万嘅燃油车统一补2000蚊，30万以上嘅燃油车统一补3000蚊，而对于10万到20万嘅新能源车就统一补2000蚊，20万到30万嘅新能源车统一补3000蚊，30万以上嘅新能源车统一补4000蚊。五一假期在佛山吃喝活乐，怎样过得轻松省心又抵呢？登录佛山智慧文旅服务平台佛趣游，一站式承包假期福利，即领到60元打车券，景区门票低至8折，餐饮低至5折，五一还有特别抽奖重粉活动，零元抢龙船饭席位。佛趣游整合全市文旅资源，深度融合腾讯地图 LBS 定位、大数据智能推荐等前沿技术，构建体习、资讯发布、智能导览、票务预约、行程规划、文创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门户。佛山市首部专门保障残疾人权益的地方法规《佛山市残疾人保障条例》已经实施，条例以全生命周期保障为核心，聚焦残疾人的急难筹拍问题，构建了覆盖康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无障碍环境等全领域的权益保障体系，诸多条款彰显佛山特色与温度。
1: 早晨从946出发，
0: 下面继续刷新新闻。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3亿人次，同比增长1.4%。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开展明察暗访。国家能源局消息，一号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年1到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亿人次，金额153亿多元。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上海、天津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国家生态环境部消息，经进译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同差级别。近日一则5月1号开始高速不再用 ETC， 凭车牌就可以免卡上高速的消息在车主群传得火热，有网友信以为真，甚至准备拆了 ETC。 对此专家解释，网络上一些言论其实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近期交通运输部正在江苏等部分省份开展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试点，这个模式采取试点先行稳步推广原则，并非2026年5月1号全国统一上线。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 ,2026 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体育方面，粤 BA 常规赛昨晚迎来西区排位焦点大战，佛山队以82-80险胜珠海队。5月10号佛山队将坐镇主场迎战广州队，5月16号将赴湛江客场征战，5月23号回归主场直面云浮队展开强强对决。在2026年优伯杯半决赛中，中国羽毛球队3-0力克日本队，晋级2026优伯杯决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2号进行两项比赛，黄宗源问鼎男子单人三米板，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这个项目的全部四届冠军。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赛，就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当中夺金。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支持特朗普的美国媒体称，特朗普似乎是在开玩笑。鉴于美国再次陷入会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够按时缴纳会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在准备削减大概10%的支出。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然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各位，本次新闻由林淑薇编播，责任编辑丁素云，言而播送完毕。
2: 三 和品味装饰或者答谢街坊支持，5月5号继续加码举办开业感恩答谢会，重磅优惠

0: 生。
1: 22年老品牌有保障，水电隐蔽工程质保升级22年，更享终身维护，全屋主材免费升级，答谢会当日定装修，继续加推每方直降200蚊，现场落定有机会赢 iPhone 17。
0: 即刻拨打8339 8339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广东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2: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5: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6: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5: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3: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7: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8: Hello， 假期愉快，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岭南地区高温多雨，湿气容易缠身，有不少朋友成日都话觉得身体攰赖赖、重嗲嗲、利胎又口黄，咁所以今日咧就同大家推荐4款家常嘅祛湿汤，平和唔寒凉，喺屋企就可以轻松煲，祛湿又养生噶。第一款就系经典嘅四神汤，佢系用茯苓、淮山、莲子、时实搭配埋瘦肉，健脾祛湿又唔伤正气，老人小朋友都可以饮，特别啱嗰啲脾虚湿重、大便稀嘅朋友。咁而第二款咧就系木棉花薏米猪骨汤啦，系岭南清湿热嘅代表，利胎黄利、皮肤生痘嘅朋友可以饮多啲啊，佢可以清热祛湿、利水消肿。如果是容易水肿、下肢沉重的话，就可以试下赤小豆冬瓜排骨汤啦。带皮的冬瓜再搭配埋赤小豆，利水消肿仲清淡不利。如果你想又祛湿又补气，咁五指毛桃茯苓瘦肉汤就最啱啦。佢被称为南方黄芪，气虚易攰、湿气重嘅朋友饮咗就啱晒啦。最后再俾个小贴士大家，咁多款汤喺雨季嘅时候咧，我哋每个星期换住嚟饮2-3次咁啦，唔使话日日都饮同一款噶。仲有食完饭之后饮用会更加温和，咁样就能够容易饮出健康嘅好状态啦。
0: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9: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吹游，开心。

0: 上午9:30。
1: 尊敬嘅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嘅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嘅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价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2: 宜乌，一个既不临海亦都不靠边境的地方，硬是凭着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及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五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逢星期四都有一家运营商上节目，依次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广东广电网络。五月七号，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昌忠将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电信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学习路。
1: 三和品味装饰或者答谢街坊支持，五月五号继续加码举办开业感恩答谢会，重磅优惠益街坊。
2: 22年老品牌有保障，水电隐蔽工程质保升级，22年更享终身维护，全屋主材免费升级。答谢会当日定装修，继续加推每方直降200蚊，现场落定有机会赢 iPhone 17。
1: 即刻拨打8339 8339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鸣谢广东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3: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同大家一齐晒晒天气方面嘅情况啊！我哋一齐嚟睇一睇啊气象台预计啦。今日啦，阴天啦，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吹偏北风两到三级，气温介乎喺21到27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95%啊。嗱，今日咧会受到冷空气同埋切变线嘅影响，有一次明显嘅降雨过程。而家上午咧，大家应该感受到啦，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啊。展望翻四号、五号，仍然有雷阵雨吓，雷雨影响伴随住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呢啲强对流天气。大家咧今日咧仍然系假期期间出行咧，注意做好防雨啊。目前咧见到佛山嘅南海区啦，同埋三水区啦吓，正喺度挂紧咧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自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4: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5: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
6: 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4: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0: 黎善成睇早妙醒狮，上石湾陶艺，感受地道嘅岭南文物。
1: 喺顺德，双皮奶、陈村粉、捞起鱼生、去湿鸡煲，包你食过翻寻味啊！
0: 到南海，更西潮山，上飞鸿故里，去叠滘感受龙船漂移。
1: 过高明，潮玩河城苏村，打卡造莫山，嚟一场极致嘅洗肺旅程。
0: 仲有山水，喺云秀山睇粤超足球联赛，品地道河鲜，享受惬意时光。
1: 呢、這个五一，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 P P， 进入花生板块，将你喺佛山拍低嘅亮丽风景、诱人美食，统统分享俾我哋，仲有点歌全心意。晒美图点靓歌，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2: 五月三号上午嘅10:04啊，活力五日呢一、這个五一，大家又系点过嘅咧？各位早上好啊，我系阮君啊。咁啊，今日嘅我哋呢一个嘅节目啦，正式开启啊，系咪呢一个咧先系一种放假嘅节奏咧？嗱、啊，10:00，哎呀，我呢个时候先至啱啱起身冇耐啊，然之后咧悠悠闲咁食咗早餐啊，睇下今日咧有啲乜嘢嘅安排咧？唔知道大家今日会有点样嘅安排吓，但系咧今日嘅安排咧，一定系要多啲留意翻天气嘅。啊，咁啊呢两日咧就系天气嘅雨水扰攘都会比较多。哇，其实咧喺假期嘅1号同2号咧，都真系感受到，我觉得系非常之舒服啊。喺过嘅两日啦吓，咁啊天气方面咧亦都比较激烈啊，比较吸力嘅。有一啲嘅微风啦，然之后咧有阳光相伴，唔系好炎热，但系非常之适合咧去户外啊。话所以过去两日咧，大家系有点样嘅一个假期嘅一啲精彩咧？嗱，欢迎咧，大家可以喺呢一个我哋嘅佛山家嘅 A P P 进入到花生嘅板块。嗱，点击入佛山 A P P 之后咧，佛山家嘅呢个主页之后咧，最下面嘅嗰、那个下方嘅菜单栏咧，第三个啊，点一点咧嗰粒花生吓，咁所以咧，大家就会见到可以进入到啦，我哋 FM94.6 嘅直播间啊，当然啦，而家其实咧，包括946咧、924咧，都进行咧直播当中嘅，大家可以一起嚟分享一下。

0: 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3: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4: Hello， 大家好。今年五一，高明区文旅以山水高明、遇见初夏作为主题，为大家准备了涵盖食、住、行、游、购、娱的全场景活动。这一份超详细的高明五一文旅攻略，大家快点 mark 住啦。首先带大家解锁非维嘉科技的新玩法。在苏村锦里文化街区，五一期间将会举办为期五日的国潮文化活动周。每晚八点半，有成2000架无人机即将上演星空烛光大秀。以夜空为幕，变换出锦里、鳌鱼、劳动者剪影等等的图案，简直视觉效果拉满啊。而非维爱好者就一定要关注这里的鳌鱼盛宴啦。呢度有全运会同款嘅巨型空飘鳌鱼，携手汉服方阵巡游，仲会有省级飞围鳌鱼舞、国潮飞天秀、杂技、魔术等等嘅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同时间呢度仲会有观赏鱼微市集啦，同埋锦鲤拍卖会。嚟到呢度就可以选购观赏鱼，又或者感受一下农民旅融合嘅特色。而佛山第一峰造莫山就会在五一期间推出免费的 Color Walk 活动，轻徒步的同时可以探索生态之美。在5月4号还会有个免费的青年交响音乐会添。追求刺激的话就要去游龙峡漂流啦，有成 8.8 公里的超长河道穿越在森林之间，一漂到底简直超解压。而亲子家庭就可以选择旺林艺术花园啦，在5月1号至3号那里都会有簪花游园野趣五一的活动，现场有包括 NPC 巡游、索溪露营、捞鱼捉蟹和篝火晚会烟花秀，足够小朋友放电一整日的了。最后提醒大家，各个景区的活动时间都略有不同，建议要提前规划行程了。自驾前往的话，可以提前查询景区的停车场信息，错峰出行就更顺畅了。
2: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5: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翠游，开心游佛山，就上佛翠游。
2: 缤纷假期，
5: 想要食得招积，玩得出色，跟住声音去旅行。
2: 佛山地道美食，
5: 宝藏打卡路线，
2: 潮人玩乐推介，
5: 健康养生指南，
2: 我哋一站式全打包。唔单止好玩，更要好听。打开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板块，晒出你嘅假期美照，拣选你嘅假期专属 BGM，
5: 好玩好食好音乐，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6: 看你是不是落雨天真的会跟音乐更加搭的呢，大家在直播间里面也都点了很多歌，慢慢这样一首一首帮大家歌库里面查一查啊，尽量啦尽量啦。那么也都欢迎大家可以在佛山家 APP 再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花生的板块，然后进入到 FM94.6， 欢迎大家去分享一下你假期的精彩。那么有个朋友呢，我觉得他假期一定是比人家精彩，因为他告诉我要翻工，是不是有没有微信的朋友说啊打工牛马来打卡啦这样。我觉得你是不是讲紧我呢好像10:00一准时开麦就已经是打卡到啦咁样。嗱其实呢仍然有好多人，即係其实每一个假期我哋嘅所有嘅舒心或者我哋所有嘅出行嘅时候能够获得嘅一啲便利，其实背后都係有好多人呢喺度努力緊嘅，係有好多人去为大家提供呢一种假期嘅氛围感。即係好似你过年嘅时候係咪一定係你阿妈嚟整一整呢一个煎堆角仔呀、咁样。即係要有人去劳动囉。所以点解我哋要有呢个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去致敬呢一啲人群。当然致敬我自己。当然呢多谢我自己。其实呢就算喺返工嘅呢一个场景之下呢都好开心。尤其呢能够去从事呢一份职业，可以同大家呢有好多嘅

0: 一啲互动，任何嘅一个节日喺我哋呢个职业嚟讲咧，其实都系比好多人系会过得更加有意思一啲嘅，因为我哋大部分嘅假期，绝大部分嘅时候过假期都系会同住大家一齐嚟去度过。所以啦，呢一个其实系属于我哋呢个职业入面嘅一种好彩啦，我觉得啊。咁当然都有好多朋友就话，哎呀，唔一定系放假五日假啦，或者公司嘅安排啊，三日啊等等吓，冇调休啊，公司咁就按照翻正常嚟放啦。咁有一啲咧，其实都系比较多嘅朋友啦，即系会有一啲工作嘅一啲特殊啦。不过无论点都好啦吓，咁啊，无论系一种翻工嘅心情啦，亦或咧系仍然系一种放假嘅心情，最紧要系睇我哋自己点样去调节自己嘅心情啊嘛。啊，仲有一样要提醒翻大家咧，就系气象台方面咧，刚刚亦都提醒，今日早上咧，佛山系落咗比较多嘅雨水啊。嗱，我哋一直嚟数一数，咁我见到咧，禅城方面嘅话咧，就啱啱先十点钟过啲啦。高明咧就预计未来两个钟咧会有短时强降水，并且伴有七级左右嘅雷雨阵阵风同埋雷电嘅。咁啊，仲有咧睇睇就系禅城方面预计未来三个钟啦，禅城会出现咧30毫米以上嘅强降雨吓。咁啊，所以呢个大家你都要注意翻防雨，尤其你今日打算往禅城方向走。三水方面咧，目前咧肇庆方面有雷雨云团靠近，预计未来两个钟三水区南部镇街咧有强雷雨。咁啊，预计咧呢一个雨量咧可以达到暴雨级别。今日你如果打算去三水玩嘅话咧，我觉得睇睇天气方面先。咁啊，顺德方面咧，预计咧未来两到三个钟，顺德咧会出现咧短时强降雨，累计雨量可以达到暴雨两级，同样亦都系暴雨两级啊。咁啊，所以呢个提醒翻大家啊，三水同埋顺德未来两个钟睇排雨势会比较大啲，但系高明同埋禅城咧都系会砰砰声咁落噶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其实真系可能守住我哋节目咧，都会比较多嘅精彩一啲同大家分享嘅。咁我哋一齐讲讲，喂，落雨咧，其实有啲咩地方仲可以去咧？咁嗱，我觉得咧睇车展系其中一样，睇车展系其中一样啊。呢个咧就系第二届嘅汽车生态博览会啦，中国男装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咁啊喺呢个五一期间咧，陪伴住大家，至少喺个室内嘅地方先啦，睇睇车啊，各方面系嘛，40,000平方嘅展区汇集咗咧50家嘅品牌。咁啊，另外嘅话咧，啊，仲有咧，南庄镇嘅专属购车补贴啦，仲有我哋咧传媒嘅萨架帮团购专属啦，叠加埋传媒嘅专属补贴啦，仲有大家好熟悉嘅呢个知名嘅主播 DJ Ken 喺直播间分享特价好车啦，可以关注佢嘅呢个直播间吓。啊，咁啊，仲有咧，仲有挑战趣味汽车运动会啦，啊，现场嘅话咧，仲会每日都抽大奖啦，等等吓。咁啊，所以今次嘅活动咧都有几个亮点嘅。第一个咧就系买新车嘅话，优惠确实比较多，因为南装咧300万嘅专项购车补贴，仲有购车50,000蚊起步嘅，最高咧系亦都有一啲，最高系4,000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国家汽车报废嘅更新啦，最高20,000，同埋广东省嘅置换嘅更新啦，最高咧系15,000，三种方式叠加埋一齐咧，非常之嘅优惠。咁啊，另外咧仲有今次我哋见到好多厂家咧都系非常之用心去打造呢一个展区啦，东风日产高规格嘅展区啊，咁啊。仲有好多汽车周边啊，等等。咁啊，现场咧仲有好多好玩嘅，包括咧我哋嘅有趣会啦，会喺现场咧有一啲嘅互动啦，咁样吓。未来唱仲有嚟到可以唱驾车主俱乐部啦，去搵啲志同道合嘅车友啦，一齐嚟分享一啲咧汽车文创啦。咁啊，现场咧仲会有特装餐车展啦，同埋咧美食节嘅。喺呢个落雨湿湿嘅时间咧，其实真系搵个有瓦遮头嘅地方嚟热闹一下都 OK 嘅。咁啊，呢一个咧就系呢个嘅汽车节方面啦，咁啊大家咧亦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大家其实可以更多嘅资讯咧关注翻咧喺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上面咧，会有更详细嘅一啲指引啊。
1: 上午10:30，
2: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 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

0: 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1: 义乌，一个既不临海亦都不靠边境的地方，硬是凭着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及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九四六路况，
3: 同大家一齐刷新下路况方面嘅情况吓。咁啊，今日咧见到十点钟左右嘅时间咧，灰渠路啦、石湾二小啦嘅路段啦，往佛山大道嘅方向啦，同埋咧城门头路啦，往祖庙嘅方向咧，而家系比较即系话阻滞多一啲嘅吓。咁啊，仲有可能会受到一啲天气方面嘅影响啊等等。咁啊，喺呢一个嘅路况方面咧，亦都天雨路滑，大家咧要注意一下啦。咁啊，另外咧，我哋嚟睇一睇啦，呢、這个五一假期期间啦，南海丹造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咧，五日都会有唔同嘅狂欢户外活动嘅。活动覆盖咗咧水陆空八大运动板块，零基础游客咧都有专业教练咧可以带体验嘅。大家可以喺佛山嘅 A P P 嘅查一查。另外咧就系2026南庄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啦，今日同埋听日继续咧都会喺咧呢一个嘅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咁啊，周边交通咧就系目前比较顺畅啦。展馆以及咧周边咧都会提供咧上千个停车位嘅。如果自驾前往嘅市民咧，亦都可以将台车咧停放喺展馆嘅停车场，或者停喺咧华夏明珠大酒店啦，或者系华夏中央广场，步行三分钟咧就可以去到展馆噶啦。咁啊，更多嘅呢啲消息嘅话，你可以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啊，亦都欢迎大家咧去登录咧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2: 九四六天气预报。
3: 再同大家嚟刷新一下咧最新嘅啲天气方面嘅情况吓。目前我哋见到咧，佛山五区都已经挂起咧呢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啦。另外南海同埋三水咧挂紧呢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啊。今日咧系有阴天为主，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啊。尤其要留意咧有强对流嘅天气啊，因为受到咧呢个冷空气同埋切变线嘅影响，降雨比较明显，并且伴有强对流，仲要咧着多件衫啊。今日嘅气温啦，系21到27摄氏度左右，仲会吹偏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5%。
4: 缤纷假期，
5: 想要食得招积，玩得出色，跟住声音去旅行。
4: 佛山地道美食，
5: 补创打卡路线，
4: 潮人玩乐推介，
5: 健康养生指南，
4: 我哋一站式全打包，唔单止好玩，更要好听。打开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板块，晒出你的假期美照，揀选你的假期专属 BGM，
5: 好玩好食好音乐，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有好多朋友仔咧就话啦，系五一冇放假喎，咁样吓。阿君子兰就话咧，今年五一咧都要工作系嘛，冇放假过。哇，咁我真係好佩服你。五一你其实从事咩工作㗎啦，係咪为我哋提供一啲假期嘅服务呢？係咪又或者系唔系五一十分之忙碌呢？欢迎啊，继续分享下。阿顺德李生呢就话啦，听歌撑场，多谢多谢多谢。嗱，我哋就都好多朋友喺度点歌嘅，咁啊尽量咧帮大家咧，亦都一一嚟去做一个嘅小满足啊！咁啊见到咧快乐的富婆话，见到你个名字我就已经好快乐啦，又快乐又富婆，当然已经好快乐啦。佢话听日就上班啦，今日再躺一日。其实好多时咧假期无非咪就想弹一弹啦，系咪想自己轻松一啲啦，得到一种嘅精神啦，同埋身体上嘅一个缓冲。精神上舒服啲啊，咁啊自己咧又可以一个身体上面嘅恢复啊咁。其实有阵时真系唔需要咧将我哋嘅假期咧安排得咧太过于饱满咯，系啊，即系安排得我哋太过拥挤嗰啲时间啦，其实反而会令到自己咧喺过完假期之后好容易有呢个假期综合症。其实当时点解会有假期综合症呢，系咪真系其实咁唔鍾意上班呢，咁。咁我觉得其实唔系嘅，因为其实上班都有另一种场域，另一种嘅场景下边俾到嘅，即系我哋所讲嘅能量啦，咁。咁但系点解会有阵时一上放完假之后，哎呀唔想上班呢，咁。其实好多原因就系因为你放假嘅时候嗰个生活嘅节奏同埋状态呢，心情各等呢，同上班嘅时候完全唔一样。嗱，其实上班同放假之间呢就差咗一晚嘅时间嘅啫。就差咗一晚就系瞓咗呢个觉，马上就生活要有另一种嘅切换到第二种模式啦，所以当然好难适应。咁所以喺放假期间，如果身体能够精神舒畅系嘛，身心舒畅咁样得到咗一种休息，都系好好。所以呢个时候咧，我觉得咧就去睇下啲艺术展啊，行下展览啊，食下美食啊，乡村。

游嚟去逛一逛啊，咁我觉得其实系好舒适嘅。同大家都分享一下啦，比如喺5月1号嗰日啦，咁我就去咗咧呢一个龙岗嘅金竹滩啊，即系其实以前细个成日听咧金竹罐头听得多咯，其实我真系完全唔知道咧佢嚟自于呢个地方。龙岗金竹滩啊，分左滩同右滩吓，左滩其实系属于龙岗嘅，右滩其实行过咗嗰个水电站之后咧，再往前行咧就系杏坛啦。仲有一座嘅水电站仍然喺嗰度，嘅旧址嚟嘅，对听讲话而家其实仲可以起到一定嘅运作功能咯，但当然已经停咗好多年噶啦。哇，所有嘢好旧啊，即系一入到去嘅时候，嗰、那个左滩啊，而家将佢活化啦，成为咗一个嘅街区啊，一个可以去玩嘅街区啊，游览啊，去睇翻以前啲旧嘅建筑，好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味道，即系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左右啦，即系嗰啲建筑嗰种味道。咁啊，同埋咧非常之丰富嘅。树荫啦，树荫林下，吹住嗰个江风，跟住听听乐队唱下歌啊，哇，非常之舒服。所以咧，其实假期何必远行咧？吓，自己身边就有好多好值得去嘅地方。即系其实我会特别呢几年，我觉得佛山嘅文旅咧，真系。发展得好好，咁好多嘢呢其实活化过之后，或者係叫做整修过之后呢，整个嘅感觉完全唔同咗啦，非常之重视呢一块，大家嘅体验感都会好好。咁其实我諗返起以前，即係再早一啲年份，十年前呢去到其他地方去旅游嘅时候，都好鍾意人哋嗰啲街区呀，好有艺术感呀嗰啲地方。其实渐渐喺呢几年间呢，其实我哋佛山喺身边咁样嘅地方越嚟越多。就喺我哋新闻中心周边都有啦，就系呢个大墩村啊！今年其实都五一假期期间都好多人去打卡嗱，咁所以因为都有特别之处嘅嗱，今年五一咧第三届嘅青年艺术周亦都喺度举行当中，咁顺德大墩咧就系呢一个嘅香港系个主会场啦。今年嘅呢一个第三届嘅青年艺术周咧，有好多精彩嘅嘢，我都见到有好多朋友咧去打卡，同埋咧分享咗啲图片上嚟嘅。咁今年嘅话咧，就呢个活动咧就会持续到5月4号啦，喺顺德乐松大墩村系作为主会场啦。咁同埋咧有五大分会场嘅，分别系陈村啦、北滘啦、龙岗啦、丹灶、金沙岛啦，同埋高明灶木山嘅。金沙岛今次我都觉得好特别，金沙岛而家打造成一个咧，即系话整体有好多户外运动可以游玩嘅地方。咁其实之后咧嘅假期，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多多去体验一下。假期入边，我哋有好多嘅玩法啊，通过去睇下展览啦、非遗嘅体验啦、逛一逛创意市集啦、睇睇音乐戏剧啦、户外运动啦咁样吓。咁今次嘅呢一个艺术周嘅话咧，比较多嘢去一齐去睇啦。咁同埋咧，大家都知啦，大墩村而家其实已经变成咗一个。好多人都鍾意休闲到玩一下啦，半日嘅时间一日嘅时间嚟到我哋呢一边呢，仲可以品尝一下顺德美食啦，喺我哋呢边嘅佛山公园啦、河堤公园啦都係非常之适合呢放假休闲嘅。咁今次呢作为艺术周嘅核心阵地，大墩村呢就要艺术岛嘅形态嚟亮相，有50多个装置喺呢一度呢，其实都随手一拍就係大片啦，可以影出好多人生照片啦，一啲叫做门神重构啦、共生啦、娱乐融融啦，大型嘅作品就落户喺村口啊！仲有17处嘅古建筑嘅呢个策展空间，侨乡博物馆啦、同安大街老宅啦、何氏宗祠啦，都变成展厅，大家可以喺呢一啲咧非常之具有味道嘅建筑入边咧去睇呢一啲嘅展览，咁啊包括有啲光影展览啦、手写招牌艺术展啦等等吓。我觉得其实都非常之适合咧，带住小朋友一起嚟嘅。咁今次咧，大墩村有几个主题市集、插画市集、车尾箱市集、宝藏青年小店市集，仲有咧青年主理人品牌等等都汇聚喺呢一度。其实大人咧可以喺呢一个咁样嘅乡村舒适嘅氛围当中去放松一下自己嘅精神啦。仲有咧小朋友亦都可以喺咁样嘅艺术氛围当中分陶一下咧佢哋嘅呢个审美啦。咁我觉得大家都系一种非常之和谐嘅度过呢个假期，都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吓。咁我见到啲朋友带住小朋友去就话胡同撩话，呢个先就系我哋大部分家长想要嘅主题，系咪咧？即系话假期可唔可以啊？带小朋友可唔可以轻松啲啊？咁有啊，呢个咧就可以俾到你一个解决嘅方案啊！
当然包括今日天气大多八遮啦，亦都可以过嚟咧系去玩一玩嘅。咁啊，仲有咧几大分会场咧都各有各嘅特色嘅，比如喺北滘嘅创意岛啦，就系、是、工业设计旧物展啦、手稿展览啦等等。咁啊喺陈村嘅花莺岛咧就有花语秘境艺术装置啦、咖啡面包节都比较多朋友去吓。咁啊仲有龙岗嘅摸鱼岛啦，有佐滩嘅初夏市集，因为佐滩就啱啱我讲到嘅啱啱提到嘅呢、這个。金竹滩、佐滩啊，龙岗嘅佐滩，咁啊仲有车尾箱市集啦，咁啊喺丹灶金沙岛，啱啱都提到啦，就会有一啲嘅户外嘅运动啦，包括有轻音乐会啦、轻音乐会啦、儿童泼水啦、桨板赛啦等等嘅。高明灶木山咧就会有顶峰回响青年音交响音乐会啊等等吓。咁其实各区咧都会有呢一啲活力嘅活动啦，喺呢个五一真系可以过得非常之有活力啊！欢迎大家咧都系有可以分享一下嘅，都想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啊！其实真会发现到我哋佛山越嚟越多嘅好地方啊！啱啱有个朋友就点咗首咧江山嘅呢个梦里水乡啊！喺呢度咧同大家一齐嚟去分享一下啊！

0: 和品味装饰或者答谢街坊支持，五月五号继续加码举办开业感恩答谢会，重磅优惠益街坊。
1: 22年老品牌有保障，水电隐蔽工程质保升级22年，更享终身维护，全屋主材免费升级。答谢会当日定装修，继续加推每方直降200蚊，现场落定有机会赢 iPhone 17。
0: 即刻拨打8339 8339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广东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2: 老公，最近炒啲餸好有镬气啊！
3: 因为我用咗呢隻相思熟铁炒镬啊，200年中华老字号，品质有保证。佢系熟铁镬身轻巧全热快，炒菜唔只有镬气，仲更节能，冇化学涂层，出厂已经开镬，但微物理不黏，高温淡化工艺，防锈耐用稳定，可以用铁铲炒菜、钢丝球洗镬，平底设计，明火、电磁炉都通用啊！
2: 相思32cm 加深型熟铁炒镬，适合2到4人嘅家庭，限时优惠99蚊，送可立式玻璃锅盖同百洁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抢购。
4: 缤纷假期快乐出发，
5: 嚟禅城睇祖庙圣诗，赏石湾陶艺，感受地道嘅岭南文物。
4: 喺顺德，双皮奶、陈村粉、捞起鱼生、去湿鸡煲，包你食过翻寻味啊！
5: 到南海，登西樵山，赏飞鸿故里，去叠滘，感受龙船漂移。
4: 过高明，潮玩河城苏村，打卡造莫山，嚟一场极致嘅洗肺旅程。
5: 仲有山水，喺云秀山睇粤超足球联赛，品地道河鲜，享受惬意时光。
4: 呢、这个五一，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 P P， 进入花生板块，将你喺佛山拍低嘅亮丽风景、诱人美食，统统分享俾我哋，仲有点歌全心意。晒美图点靓歌，尽在吹游佛山，活力五一。
6: 系啦，啱啱先讲咧，就系话大家都可以咧去到我哋嘅呢个青年艺术周啦，吓一齐咧去睇睇。我哋其实都见到咧，有好多朋友咧会有做一啲嘅分享啦，喺我哋嘅呢一个直播间入边啦，亦都一阵间咧同大家嚟一齐分享一下吓。咁其实咧讲到话咧去假期出游咧，其实好多时我哋其实想要一种咧好嘅审美，不过但系咧好可惜，有好多景区咧，而家其实咧真系呢啲审美咧做得不怎么样啊，咁啊，所以咧都会见到有啲嘢网上咧就即系其实评论会讲到啦，哇！而家啲景区咧究竟搞乜嘢啊？好多咧都系啊景区嘅审美咧，使到令人咧真系觉得不得不吐槽啊咁啊！嗱，比如咧有啲网友好搞笑咁搞咗一个咧全国嘅嗰啲搞笑嘅景区吐槽。唉，我哋喺度咧，同大家都嚟分享一下啦。比如喺啲景区嘅雕塑，嗱，好似咧查卡盐湖呢个大景区，大家都知啦，呢、這个大 I P 系嘛，咁咧就唔系第一次俾网友吐槽噶啦。佢系西北游不可错过嘅景点啦，咁但系咧，好多人咧就系咧整一啲奇奇怪怪嘅雕塑落去啦。啊，比如咧咩恐龙啊，一个心形啊咁样啊，咁啊呢一啲咧，连大家觉得，点解同呢个景区之间嘅嗰种风格咁唔搭嘅咧咁？咁仲有四川乐山喎，喺一个大峡谷入面呢，就喺呢个江边摆咗一个巨大嘅暖水壶，一个巨大嘅暖水壶。嗰啲咩暖水壶，就是、上世纪阿妈结婚嘅时候嘅嗰啲嫁妆嗰啲呀。出面呢系一个即系表面上即佢嘅外观呢，就喺一个红色嘅外观上面印住个大大嘅烫金嘅喜字。咁、啊、所以啲人就话诶，点解奇奇怪怪搞个咁大嘅暖水壶？佢大型嘅装置嚟嘅，佢唔系嗰啲细细个嗰啲。咁啊，大家咧亦都即系话喺网上晒出嚟啦。咁啊，仲有咧广西南宁嘅青秀山啊，整啲大南瓜啦。咁嗰啲南瓜咧，仲要系好奇怪嘅雕塑啊，啲表情啦。唉，总之咧就系会觉得一秒钟就令到人哋注意噶啦。咁仲有啲咧就话吓亲小朋友嘅巨大雕塑啊，唉，嗰个形象一啲都唔靓啊，咁样。哎，总之就好得意嘅，咁呢就各种各样嘅景区呢都有呢啲咁嘅奇奇怪怪嘅雕塑㗎啦。大家其实想要嘅呢係一种天然嘅美景啊，而唔係去睇呢啲呢硬凑喺美景入面嘅所谓雕塑啊等等。即係我觉得如果要加入一啲外来嘅嘢、人为嘅嘢，佢係咪要对呢个环境嘅整个氛围係有一种提升呢啊，又或者呢整个氛围感上面嘅一种即係话烘托呢咁样。又或者係增加我哋游人嘅呢一种体验感呢啊，而唔係呢整埋晒一啲呢同佢完全都唔拉搭嘅嘢。所以呢我哋其实睇呢每个地方大家睇返呢嗰啲嘅一啲即係话景区嘅一啲特色啦咁样。咁你会睇返其实一座城市或者係我哋再细化到一个景区管理方嘅审美非常之有体现到立见高低。 咁我都见到其实我哋佛山有好多去体验返我哋啲岭南文化嘅嘢啊，我哋啲非遗嘅文化嘅嘢啊，非常之到位嘅，即係非常之有嗰种嘅氛围感。所以其实放假留返喺本地去感受呢啲嘢，我觉得都系一种好大嘅收获啦。暂时冇见到佛山有啲乜嘢呢类奇奇怪怪嘅设置，好多都系非常之符合审美嘅。好啦，都欢迎大家咧，亦都喺我哋嘅呢个直播间上到咧我哋佛山家 A P P， 进入到花生嘅板块啦，嚟到咧一齐嚟倾倾偈嘅。好多朋友仔咧就喺度点点歌啊，咁样阿蓝天啦，一早就话噶啦，咁样想点首咧倩影蔡枫华嘅系，所以一阵间咧亦都会兑现呢个承诺。大家亦都可以喺翻我哋直播间一齐分享如果有出游嘅一啲精彩。一啲相啊，一啲好玩嘅地方啊，欢迎咧，亦都可以咧同远君一齐嚟分享，睇睇你系点样去过呢个活力嘅五一嘅。尤其有冇发现佛山一啲好玩好食嘅地方咧，等待住我哋一齐挖掘啊！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裂粉，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开车嗰时慢啲啊！
4: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3: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4: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3: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4: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5: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6: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7: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6: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7: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6: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7: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 四六路方，
8: 同大家一起刷新下路况方面嘅情况吓。咁啊，今日咧最重要就系要留意翻啦吓，我哋睇睇啊一啲即系话天气方面咧对路况等等嘅一啲嘅影响吓。啊，咁啊见到咧亦都有报料啦，就话咧一啲嘅高速路方面咧系比较拥挤一啲嘅咁样。咁好似广明广明高速啦，佛山往高明嘅方向，陈村收费站至潭州回展收费站嘅方向啊，车流量会比较大一啲啊吓。咁啊呢个大家咧亦都要注意留意当中嘅啊。咁啊另外嘅话咧啊，仲有咧呢个嘅系佛光高速啦，江门南行方向啦，呢个嘅北滘收费站咧至流流收费站啦啊，发生事故咁啊，占据咗一啲车道嘅，所以行经呢啲路段嘅朋友仔咧，亦都要注意翻啦。咁啊，见到咧，位于呢个佛光高速咧，即系勒流收费站至北滘收费站，车流量大到咧，现场交通缓慢啦，车辆摆咗两公里。咁啊，呢一个嘅佛平路收费站咧，至到呢个西龙收费站啦，车流量都大，现场咧亦都系车龙有成两公里咁大嘅。咁啊，呢个广佛高速沙背至沙涌至沙背双向车仔多啊。目前咧，市区上边市区缓慢嘅道路咧，有呢一啲吓，咁啊，有呢个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乐松方向啦，祖庙商圈啦，亦都见到咧。祖庙路啦、良源路啦、分江路啦、转城门头路啦，啊，咁啊仲有建新路、人民路、东方广场商圈嘅永安路啦、锦华路啦、顺德大良清辉园商圈附近嘅清辉园啦、凤山中路啦、东乐路啦，同埋美的广场商圈附近嘅区荣路啦，双向咧而家都系车仔比较多一啲嘅，啊，咁大家咧亦都想睇更多嘅路况同埋报路况啦，可以登录啦佛山价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啦，都系 OK 嘅。
9: 新假期
10: 想要食得招积，玩得出色，跟住声音去旅行。
9: 佛山地道美食，
10: 宝藏打卡路线，
9: 潮人玩乐推介，
10: 健康养生指南，
9: 我哋一站式全打包，
6: 唔单止好玩，更要好听。打开佛山家 A P P， 进入花生板块，晒出你嘅假期美照，拣选你嘅假期专属 B G M，
10: 好玩好食好音乐，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6: 喂，哎，系啊，
7: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6: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8: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9: 爸爸，快啲等我吧。
10: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8: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0: 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2: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3: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4: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5: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哦，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4: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6: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4: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7: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8: 各位街坊老友记，五一去边度？梗系嚟南庄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啦！呢度将会承包你嘅所有快乐，现场30多个汽车品牌，近百台新车，平靓正，顺电、插混、燃油、家用、豪华，任你拣啊！仲有趣味驾驶挑战，大人细路一样开心，特色美食，亮丽车模坐镇，一家人过嚟最适合。全程有同车时代杀价帮驻场，帮你斩价悭钱更放心。唔少得南庄镇政府再加码，俾到专场购车补贴总额300万，只要买50000蚊以上嘅新车就可以领啦，单一台最高可以领4000蚊，错过真走宝噶！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领取免费门票，现场仲可以抽大奖，赢取长安马自达E26或者吉利银河E8一年免费使用权。五一嚟南庄，有车有玩有福利，各位车友约定你哋啦，不见不散。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亮向善的力量。
1: 九四六正点公益。
2: 食自助餐梗係要食返夠本啦，攞多啲寧願食唔晒都唔好蝕底呀。
3: 飯堂今日啲飯餸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點個份外賣先。
4: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隻隻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呀、啊、
3: 媽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
5: 㗎。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糧食會被損耗同浪費，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6: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7: 有些一分钟就充30，有些是100几，哇，那2个钟就上万，
8: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6: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9: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10: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自求你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6: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我谂咧，放假嘅心情咧就好似呢首歌咁样啊，歌名叫做《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放假啦，应该有放假嘅心情嘅。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啊九四六点点情意啊，你好嘛？系啦，喺节假日嘅期间咧，都会有呢一个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嘅，咁啊欢迎大家啦，继续黐住我哋 FM 九十四点六嘅，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嚟紧咧喺3号、4号、5号啦，2点钟去到3点钟咧，都会系由子峰去主持嘅。

希望啦，大家都可以喺呢、這个即系放假嘅时候啦，可以一齐嚟听听收音机啦，一齐嚟点点歌啦，我哋嘅点点情意咧，继续会向大家咧送上啦啲好听嘅歌曲嘅。OK， 好啦，咁啊，话俾大家知喺呢一个嘅假期当中啦，如果你想点唱嘅话咧，继续欢迎你可以通过几种嘅渠道啦进行点唱嘅。咁其中一种嘅方式咧，当然系去到咧佛山家，系啦，咁啊下载呢个佛山家 APP 打开咗之后咧，首页嘅最下端位置咧会有一个嘅花生专区，入到去之后就可以揾到我哋嘅946嘅点点情意噶啦。咁啊，然之后咧亦都可以进行点唱嘅留言，咁同埋咧亦都话俾我知你想听边只歌啦，同埋想将呢只歌咧送俾边个听嘅。咁啊，除咗之外咧，仲有一个嘅渠道咧，就系话咧打开呢一个嘅抖音啊，系啊，打开抖音，咁啊，然之后咧搜索啦。

0: 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学习路。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4: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5: I'm a big, big girl.
6: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1: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3:30。
1: 尊敬的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价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哋在佛山家等你。946天气预报。
2: 好啦，呢、这个时候咧一齐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预计咧今日咧都系会受到呢个冷空气同埋切变线嘅影响啊，为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咧暴雨噶，吹2到3级嘅偏北风，气温系介乎于21到27度，相对湿度65%到95%。预计咧今晚咧会系阴天，有雷阵雨，吹2级嘅偏北风，气温系介乎于19到23度，相对湿度70%到95%。展望4到5号会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雷雨会影响，也都会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短时的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假期出行的话要注意做好防御，留意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
3: 宜乌，一个既不临海亦都不靠边境的地方，硬是凭着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及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五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逢星期四都有一家运营商上节目，依次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广东广电网络。五月七号，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昌忠将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电信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6: 郑聪，越讲越掂。
7: 喂喂，各位职场人士，你会点样低调而又好优雅咁样展示你自己嘅实力㗎？如西南嘅蝉，一首用昆虫讲品格嘅哲理诗，会唔会有答案呢？你估？蝉，唐，如西南。睡睿饮青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直秋风。如西南用蝉讲做人嘅大道理，睡睿饮青露，蝉嘅嘴呢就好似帽带咁，饮嘅系青露，暗示呢我食嘅系高洁。流响出疏桐，叫声从梧桐传嚟，暗示我嘅声音好有品味。最后两句点睛啦，居高声自远，非是直秋风。我企得高，所以声音咪传得远咯，唔系靠秋风帮拖噶。直粤语系咁样读嘅，嗱粤语嘅入声字咧，确实系短促有力啊。余世南想讲嘅系，真正嘅实力咧，唔需要靠背景、靠人脉，只要你够高。自然有人听得到。评论区留言讲下你同意吧，有冇咩睇法呢？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8: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
9: 你家系咪唔想捞啊？大班人等我
10: 请啊！一个月3000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1: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12: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4: 越讲越掂。
5: 老祖宗的金句怎样记，用粤语朗诵先至够味啊。今日同埋大家读下我哋熟悉嘅清明时节雨纷纷。睇下杜牧呢，如果生活喺现代，系咪会打开个外卖 APP 呢？我係郑聪啊，今日同埋大家穿越去唐代，睇下古人系怎样过清明嘅。清明，唐，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呢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根本就是古代版的喂师傅边度有酒饮啊。至于个牧童遥指杏花村呢，即是相当于外卖骑手指路嘅啫。嗱，如果当时是有评分嘅，你估下牧童会唔会收到个五星好评呢？讲笑还讲笑，粤语欲断魂个断呢读第六星断，真係有一种灵魂要同埋身体分开嘅感觉。点解呢？因为古人清明要踏青祭祖，禁火食冷食，所以杜牧呢想搵杯酒饮下，除咗暖下个心，其实都唔少得啦暖下湿咗嘅身。顺便请教下各位先，杏花村究竟喺边㗎？ A 山西， B 湖北， C 你屋企楼下。快啲留言讲下你嘅答案啦。不过无论时代点变都好，清明嘅意义都系思念同埋新生。如果鍾意呢一集嘅话，转发俾你挂住嘅人啦，约埋佢明年清明一齐踏青啊！又或者如果你鍾意粤语咁巧又都鍾意古诗词嘅，关注我。下集系苏轼《水调歌头》，带你睇睇宋代系点样过中秋。
6: 郑聪，郑聪，郑聪，
4: 郑聪，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0: 收到啦，就是 Lonely Kick 嘅留言话，好少听到聪哥播佢嘅歌嘅咁样。都唔系嘅，唔知点为之多啦。反正我身边我个好好嘅朋友咧，就好中意听佢嘅歌嘅。咁亦都受佢少少影响啦，我间中都会留意到佢嘅作品啦。讲就李恒毅，歌名呢首叫做《认真先输了》。我大概十年八载前啦，就几兴讲嘅一句说话。好似之前咗都好多人会讲嘅，就话啊，其实本来你又冇嘢嘅，点解你而家会输咗啊？但系认真啊嘛，冇咁认真性啊，认真你就输啦咁样啊。有一排又好兴讲嘅，就死认真先，然后就死先输啦咁样。咁有啲话喂冇啊，我冇认真、啊，点解都要输咗噶咁样。今日咧喺越讲越掂里边咧，就我哋计划咧会讲两个词啦，都同埋呢啲喺困境啊。喺一啲输赢嘅状态里面做出嘅一啲反应或者判断有关，或者睇你自己去理解点样啦。第一个词啦，交俾洋葱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认低威。粤语当中的低威呢，意思就是丢架，失去尊严，冇晒面，威风扫地咁解。要理解呢个词呢，首先要认识粤语里面嘅威。威代表住威风、面子、体面。譬如我哋经常讲嘅好威水啊，意思就係好威风咁解啦。低就係降低、掉低嘅意思。低威呢，通常要搭配认字嚟使用嘅，亦即係通常我哋讲嘅认低威。大概就是同认怂、服软、低头认输、放下身段咁解。当一个人本身好强硬、好嚣张，但系遇到更强嘅对手，又或者面临无法挽回嘅局面嗰阵，就要被逼认自己唔掂水，向对方屈服啦。咁呢个动作就视之为认低威。譬如你可以讲，明明系你做错嘢，你仲死撑，倒不如大方啲认下低威算啦。嗱，我同你讲，你就算打死我，我绝对都唔会认低威噶啦。哇，嗰条友之前唔系好串嘅咩？而家先知道打唔过，即刻认低威啊！唔搞笑啊佢！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1: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认低威粤语里边咧，认发粤语第六声啦，低同埋威都系发粤语嘅第一声嘅。咁即系举个例子，譬如话，哇，之前都好厉害嘅。但最尾你要明白啦，呢一场嘅对手系奥苏利云啦，所以你见到啦就系坐喺度完全冇机会企起身，直接俾人哋147度嘅扫台，唯有认低威啦咁。我当然而家讲紧就奥苏利云嘅弟子啦吓，即系哎呀弟子会更加厉害啲。咁所以咧喺广府文化里边咧就经常我哋都会有一种几硬颈嘅状态，就叫做输人唔输阵。咁当然都有一种灵活嘅状态，就叫做好汉就不吃眼前亏。所以认低威咧就系、是、呢、這个好汉不吃眼前亏嘅体现啦。即系其实佢唔系好多长辈话斋咧，就当然睇你点理解啦。咁佢哋教落就话呢，其实唔系懦弱嚟噶，相反只系因为识时务咋。至于系咪俊杰就见仁见智，即系识得喺适当嘅时候咧就低一低头先。咁可能咧就喺某种嘅价值判断里面认为先至系聪明人啦。咁而反之相反咧，就死撑到底啊，永远都唔认低威嘅啦。好多长辈就咁教我哋，就话会撞到头破血流嘅。所以通常有时我哋会听到嗰啲说话用嚟自嘲自己，就话：唉，嗱，今铺算我认低威啦吓，你放过我啦，好唔好啊？咁诚恳啲，唔好咁样，唔好咁晦气。系啊，对唔住啊，大佬，唉，我认低威啦。

0: 会赢 iPhone 17，
1: 即刻拨打83398339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鸣谢广东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2: 越听越啱听，认低威意思就系我向你屈服啦。之所以大火而唔够胆去认低威，系惊我一旦开咗呢个头，以后我仲点治你呀？以后我讲嘢仲有冇份量噶？以后我喺你面前会唔会变得系好轻飘飘、毫无份量、毫无重量噶？有时候其实明知道对与错噶啦，但系因为面子嘅问题啊、心理嘅问题啊，又或者系对未来未发生嘅事情有过度嘅担忧，我哋就唔肯去认呢一个低位。无论系同亲人又好，同伴侣又好，同小朋友都好。不过其实好简单嘅啫，下次当你喺度纠结紧要唔要认低位嘅时候，你去跳出呢个思维，你去望一望呢个关系，你会觉得系关系重要啊，定系事情重要？嗱，我再重申一次，就系呢一段关系嘅延续重要啲啊，定系话就呢件事嘅事情对与错重要一啲？咁我觉得你从呢个角度里面嘅思考，应该会有多一啲嘅启发嘅。咁当然啦，有时候有啲人都会觉得，诶、哎，呢、这个关系算就算啦，我做咩要认低位啫？咁老死不相往来，咪老死不相往来咯，都系一种选择嚟嘅。嚟听一首同认低位都有相近意思嘅歌，嚟自郑俊宏《投降吧》。

到时候咧就介绍认识啦，因为所以其实你可以过嚟佛山街嘅花生板块留言嘅，我一下子都睇唔明嘅，即系同你话我个名，我个名啊，聪哥，咁就系俊杰，即系啱先我哋讲话识时务者系咪俊杰就见仁见智啦咁样。咁呢边啊有阿俊杰啦，喺我自己嘅地方啦，就刷屏就话系佢嘅名，即系同意系识时务者为俊杰啦咁样。咁啊呢边佛山街花生板块都一样嘅，我收到 Abby 重重就成句讲晒啦。所以话介绍你哋识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咁，几睇先啦呢、這个就，多谢啦。啱先我哋第一个词啦，讲紧粤语里边嘅呢个，同埋认输啊，喺输赢状态里边嘅一种投降啊，或者暂时性策略性嘅讲声唔好意思啊咁样。咁粤语里边我好多时候都会用呢三个字嚟认低威。亦都多谢一啲就系认紧打卡啦，唔系认低威嘅观众啦，8302啦。Apple 姐啦，微信用户啦，我是谁啦，红茶啦，你好嘛？呢个名咁犀利啊 ，Ken 哥金句唔系讲笑啦，招财进宝啦，仲有呢位系阿 Raining 啦 ，Night Rider 007啦，喜欢你让你欢喜啦，好复杂啲名。

我听住个节目系越讲越掂啦，多谢阁下捧场。讲到输赢咧，其中有一种状态，好似首歌嘅歌名咁啊，都好有趣。输得漂亮。

0: 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6: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7: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6: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是消防通道嚟嘅、哦。
8: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9: 越讲越掂，
10: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9: 越讲越掂。

0: 有趣有料的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4: 喂喂，各位赶路人，你有冇试过轻舟已过万重山嘅快感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啦，一齐用粤语解锁一下早发白帝城李白用文字去写就嘅古代高铁体。

0: 炎啊。早发白帝城，唐·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嗱，简直啦，呢只就系唐代最爽嘅旅行日志啊！朝辞白帝，朝后早退房，一日还，当日到达。猿猴仲喺岸边度叫，我只船已经飞过万重山。提不住系咁样读噶吓，提不住。粤语嘅急速感完美再现，猿声追唔上船速嘅幽默。原来李白啦系喺度讲紧，当你专注咁向前，所有嘅喧嚣都会俾你揈喺身后边。你呢，你人生当中轻舟已过万重山嘅时刻系几时啊？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你嘅畅快经历啊！点赞收藏呢一份畅快啊！喺低谷嘅时候拎出嚟听下睇睇，再难过嘅关咪又系关关难过关关过啊！冇事嘅，加油啊各位！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4: 越讲越掂，郑聪。

0: Come on out, go！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任何东西做得再好，都要记得孝顺老豆同老母。事关老豆老母，百姓孝为先，民以食为天，广东人都癫癫。
2: 听下节目先，
0: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我觉得王主持就真係好客气啊。两个哥哥讲嘅都有道理。唔好两个哥哥，一个就係洋葱哥哥。仲有我係叔叔㗎啦已经。有啲小朋友叫我伯伯嘅。一个哥哥啫，咁啱先阿洋葱讲起啦，就讲到话即系生存呢个概念啦，生命嘅问题啦，即系确实咧，今日讲嘅两个词咧，就一个系认低威啦，咁另外一个就系冇晒符啦，咁样喺粤语世界里边咧，我哋嘅前辈们咧，即系都将呢两个词咧就留咗落嚟俾我哋，真系一个几朴素嘅生存法则嚟嘅。佢话俾我哋听啦，即系有时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啊嘛，咁所以偶尔即系需要嘅时候，要识得认低威。以退为进，有啲时候亦都要学识接受冇晒符，学识自己放过自己咁先得。咁即系话更加多嘅教识我哋就话，当我哋面对挫折嘅时候，可唔可以豁达啲咧？应该认嘅时候就认，应该放嘅时候就放。咁啊，共勉之啦。希望各位都可以做到好似呢首歌嘅歌名讲咁，收放自如。

0: 下午4:30。
1: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

0: 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唱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加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加客户端或唱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唱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加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加等您。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同大家一齐刷新天气方面嘅情况吓。咁气象台预计咧，嗱今日嘅这个晚上啦，到听日早上左右嘅时间啦吓，都系多云为主嘅。而家咧即系下午到晚上咧，就多云间阴天啦，会有分散阵雨。应该讲今日下午之后咧，这个雨水稍微系收咗一啲啦。吹偏北风2到3级，气温介乎喺21到2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咧系65%到85%。目前呢其实五区的这个天气预警呢就已经呢取消咗啦吓。咁预计呢到晚上呢都系会有一啲嘅雨水嘅。咁喺路上揸车嘅话呢注意吓呢一个嘅交通安全啦。展望4号到5号呢都系多云为主嘅。气温方面会逐渐嘅回升啦，到咗下星期嘅时间嘅话呢亦都会雷雨继续相伴啦。
3: 宜乌，一个既唔临海，亦都唔靠边境嘅地方，硬系凭住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乜嘢？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给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学习宜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缤纷假期快乐出发，
5: 嚟禅城睇祖庙圣诗，赏石湾陶艺，感受地道嘅岭南文物。
4: 喺顺德，双皮奶、陈村粉、捞起鱼生、去湿鸡煲，帮你食过翻寻味啊！
5: 到南海，登西樵山，赏飞鸿故里，去叠滘，感受龙船漂移。
4: 过高明，潮玩河城苏村，打卡造莫山，嚟一场极致嘅洗肺旅程。
5: 仲有三水，喺云秀山睇粤超足球联赛，品地道河鲜，享受惬意时光。
4: 呢、这个五一，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加 A P P， 进入花生板块，将你喺佛山拍低嘅亮丽风景、诱人美食，统统分享俾我哋，仲有点歌全心意。晒美图点靓歌，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0: 座山，活力五一。
1: 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是不是很适合在今日的这个氛围之中呢？大家下午好啊，袁君又来到直播的节目当中陪伴你啦。下午冇咩见到太阳，不过偶尔都见到有少少阳光呢冲破云层呢嚟到我哋嘅身边。喺中午嘅同埋早上嘅即係上午嘅呢一波嘅雨水洗礼之后啊，今日下午我觉得呢个空气都非常之清新。嗱，呢个时间呢就真係适合行出去屋企呢索一索嗰阵锤啦。不过都要提醒大家，而家呢其实係一个好多变嘅天气，一个天气好多变嘅一个时间段嚟嘅。咁所以呢除咗去户外感受呢啲雨后清新之外呢，大家仲要记得搽啲蚊拍水。啊，啲蚊突而家多起身啦，即係我哋广东人真係特别应对嘅挑战係唔同啲嘅啊，一年四季入面至少有三季啊，一年其实就得两季啫，广东啊短暂嘅冬季同漫长嘅夏季，咁所以呢就係真係要去小心啲啊，嗰啲蚊蚊虫虫啊，呢、這个特别提醒大家，同埋落完雨之后呢，喂去返你个阳都有睇睇啦，倒倒嗰啲积水佢好嘛。啊，咁啊，呢个咧就系都想提醒大家嘅。嗱，欢迎咧，大家可以上到咧佛山家嘅 A P P， 进入到我哋花生嘅板块，进入到 F M 94.6嘅直播间啦，继续陪伴你啊！大家都可以点点歌嘅。咁啊，见到咧，成成哥哥咧就啱啱下午几分钟之前就话啦啊，预祝大家青年节快乐啊！亦都恭喜我哋佛山三岁嘅小将咧，蒋林静，琴日咧喺呢一个嘅北京跳水世界杯嘅比赛当中获得个人跳水比赛嘅冠军啊！想点翻首郭富城嘅《强》俾大家听下，我都好中意呢首歌啊！系啊，呢个咧亦都系琴日一个非常之大家兴奋嘅一个消息啦吓，咁啊好多嘅朋友仔都有留意到啦吓，有留意到呢一个嘅消息嚟嘅，亦都恭喜林静啦。希望啦，佢可以再接再厉啦，亦都可以多啲嘅更好嘅休息啦，喺后续嘅一啲比赛当中，为我哋呈现咧更多嘅一啲精彩嘅演出啦，一啲精彩嘅比赛嘅瞬间。咁讲到比赛嘅瞬间咧，嗱，我觉得天气方面咧，又真系对我哋咧系有一啲些许嘅眷顾嘅，系咪咧？原先预住今日系咪成日都雨水相伴咧？咁，其实咧，原来今日咧下午啊，仲会有一场咧精彩嘅活动等住大家嘅，亦都系可以多啲去我哋去到现场睇又得，又或者咧喺我哋佛山街 A P P 入边咧去刷一刷都系 O K 嘅。嗱，咁啊，所以咧呢一个咧亦都系今日嘅一个五一活动当中嘅一啲嘅重头戏啦，咁啊，今晚嘅话咧，大家要去睇睇啦。嗱，喺佛山队嘅呢个粤超啊，咁啊，会有一个嘅主场首秀嘅一个演出。嗱，咁我哋去睇睇啦。五月三号，佛山队会坐镇今晚啦，坐镇呢个三水云秀山体育场主场迎战阳光队啦。你今晚会唔会去睇翻场波呢？嗱，我估咧应该就呢个天收咗雨，凉凉爽爽，哇！咁啊，现场再加上呢个澎湃嘅氛围，呢、这个热烈嘅氛围，应该讲咧啱啱好，恰到好处啊！唔需要话太焗，大家咧可以坐埋一齐呢种热闹感。咁啊，所以今晚你会唔会去留意咧？咁样吓。所以我同大家亦都嚟预告一下啦，咁可以呢嚟返呢我哋呢一个嘅佛山家嘅 APP 啦，睇返个直播啦。咁如果你唔到现场嘅话，都有精彩嘅直播睇睇嘅。咁今晚5月3号嘅晚上，嗱，当然如果呢係去睇嘅话呢，附近其实都会有嘢玩嘅，因为呢、这个粤超足球嘉年华巡游呢就喺、是、今日嘅，其实而家呢个钟数已经进行緊㗎啦，到5点半。咁延绵一公几里嘅嘉年华巡游，就是三水文化公园启程，途经文峰路，最终到达这个云秀山体育场，18个特色方阵，800名的表演者，以足球为媒，展现我们岭南文化底蕴，大家不要错过了。当然如果你没有去到的话呢，都唔紧要，系咪？我哋仲有现场嘅直播一齐可以关注噶嘛？啊，如果你有嘅话咧，好期待咧，你可以喺节目嘅直播间入边同我分享一下你见到嘅精彩啊！所以有阵时都真系好享受咧，通过呢一个 广播嘅咪同大家咧去建立呢个连接。好似我喺直播间之中咧，就可以感受到出边嘅好多嘅变化，同埋分享，同埋咧即系会享受到大家分享过嚟好多嘅一啲精彩啊咁样。嗱，咁啊，其实去到三水嘅话咧，如果你真系到现场睇比赛嘅话咧，仲有一样嘢系要同你分享嘅就系、是、你嗰张票啊，千祈唔好掉咗佢，大有用处啊！呢、這个咧，我哋今年咧就重磅推出呢个票根消费啊！即系话咧，你有呢张票，你喺周边消费啊，同埋咧一啲嘅住宿又好啊，餐饮又好啊，有好多嘅优惠喎、啊，各位吓啊！咁、啊、我哋咧就要留翻张票根嘅。咁啊，另外嘅话咧，嗱、啊，赛场周边仲有啲好玩嘅地方啦，包括咧有河口百年火车站啦，吓咁啊，呢一、這个火车站嘅话咧，亦都系广东第一条铁路广三铁路嘅终点站嚟嘅。非常之有一个历史嘅意义啊！啊，咁入边咧，其实仲除咗有一啲斑驳嘅铁轨啊、复古嘅站房啦，啊，咁啊仲设有咧广三铁路革命斗争事迹学习教育基地。咁、我觉得喺假期期间带小朋友去一边嘅学习，一边嘅去睇翻呢啲嘅历史咧，好有意义。三水森林公园啦，吓咁啊，原来仲有好多嘅一啲文化嘅建筑啦，同埋咧喺假期期间啦，仲会有一啲同岭南文化传承等等方面嘅一啲嘅设置啦吓，咁啊仲有三水呢一个云东海国家湿地公园咧全天开放嘅，呢、這个被誉为三水嘅城市绿肺啦，好多朋友咧其实中意节假嘅时候去踩踩单车嘅吓、啊，一个嘅户外啊，一个嘅去洗洗肺啊，一个嘅心情嘅舒畅啊，咁另外咧仲有系呢一个嘅三巷村啦、江边仓1982创意街区啦等等，嗱、啊、周边食嘅食乜嘢咧？咁大家上佛山家睇睇啊！哎呀，佛山边一个区会缺少食嘅嘢噶？嚟到佛山必须系要食得尽兴，所以咧随住唔知系咪年纪随住增长咧，即系会慢慢变咗啦，好似阿妈阿爸嗰种心态系乜嘢咧？去到边度旅游咧，都觉得冇办法满足到我呢一个嘅挑剔嘅呢个美食方面嘅审美，可能唯独只有粤菜啊，先能够征服我个胃啊！咁啊，所以虽然其他嘅菜式有佢嘅特色啊，但系要你话每一日都食唔厌嘅，仲有好多嘅唔同嘅花款嘅咁样，真系要留翻喺我哋本地先有呢一个享受啦。咁当然去到三水咧，亦都可以大家系关注一下啦，臭屁燥啦等等吓。咁啊，所以咧，如果啱好你又有棺材呢、這个票根咧，留翻佢解锁多重嘅福利，唔单止系入场凭证啊，更加系悭钱神器。超过100家嘅商户主动提供票根优惠，超过500家嘅餐饮店发起咗佛山队赢球佢就请客嘅呢个嘅接龙活动，所以呢今晚立喊嘅时候可以叫大声啲，希望呢个气势啊可以帮到我哋佛山队呢喺呢一场嘅主场比赛当中啊夺冠吓。咁啊我哋嚟去睇睇啊，仲有呢包括係南丹山森林王国啦等等吓，持票嘅话呢其实仲可以有一啲嘅折扣嘅。咁啊仲有阳江嘅市民啊，如果嚟到我哋佛山棺材又系睇到呢场比赛攞住票根嘅话，一样系可以享受一啲嘅优惠嘅。仲有侨音生态园啦，三水森林公园嘅孔圣园啦等等吓，非常之精彩。通过一场嘅赛事，唔单止享受到赛事嘅精彩，我哋仲可以咧感受同埋体验到咧周边嘅一啲园区啊，同埋咧一个完整嘅咁样嚟到佛山睇赛事，同埋咧游玩嘅一趟旅程啊！更多嘅精彩咧，就喺今日嘅呢一个直播嘅节目当中，会同大家继续分享啊！欢迎你咧，可以喺佛山家 A P P 进入到咧花生嘅板块，点击 F M 94.6嘅直播间，可以留言分享你呢一个活力五一嘅精彩瞬间啦，亦都可以讲讲你而家听紧我哋嘅节目嘅当中吓，想以边一首歌嚟去衬托你过紧假期，又或者可能你是上紧班的这个心情呢，记得留言给我。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一百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4: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3: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5: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0: 活力點呢？
1: 嗱，呢一首嘅强咧，真系成为咗好多人嘅，我觉得系生活同埋喺人生中嘅一首主题曲嚟嘅。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嘅强处，每个人都系去为咗生活不断去令到自己变强，系咪？咁啊，喺呢个假期，你又会点样去放松自己嘅神经呢？欢迎大家呢亦都可以一起嚟去分享一下嘅。咁然有啲朋友呢会喺我哋嘅直播间入面一起嚟去点歌啊，都系 ok 嘅，倾偈冇问题。阿旧街坊呢就话喺公园游览緊啊，咁样系咪喺边个公园玩緊呢？点首阿伦嘅我爱大自然啊，系咪我爱大自然。喺公园，我觉得其实而家我哋嘅生活呢係好幸福㗎。因为其实我諗返起喺我哋細个嘅时候，或者再早十年嘅时间呢，我记得当时呢佛山就喺一啲嘅城市建设嘅一啲嘅政策当中提到啦，佛山要建设呢个绿美佛山啦，我哋嘅呢一啲嘅绿道啦等等。其实喺一年又一年嘅过程当中呢，呢一啲承诺呢都系慢慢去兑现到嘅。无论社会我哋所讲嘅话而家系唔系咁内卷啦，或者我哋每个人嘅生活系咪变得越嚟越有挑战啦。但系其实你放慢脚步去睇返我哋身边嘅好多公园啊，好多场景啊，真系俾咗我哋生活有一个好大嘅缓冲嘅空间嘅。一方面去有挑战嘅同时，其实另一方面生活都为我哋开咗一扇窗嘅。一扇你只要推开窗，你望出去就系满眼系绿意盎然啦，生机勃勃嘅一种感觉。所以其实好多时我哋话生活喘唔过气啊，或者好大压力嘅时候啊，我哋需要假期嚟去缓冲一下嘅时候，我哋去周边嘅公园睇一睇，我哋周边嘅公园去放松一下，去吸翻一啖咁样嘅新鲜空气。其实自然而然当中咧，我哋就俾自然所治愈咗啦。咁包括其实喺心理学上边咧，都会讲到一种嘅疗法啦，系一种自然嘅疗法。本来大自然当中，因为佢富含呢一个嘅氧气，吸入咗我哋身体之后咧，其实使到我哋身体咧会更加有充足嘅养分啦，会有非常之放松嘅状态啦，所以佢本身亦都蕴含住好多嘅能量，可以为我哋咧去放松呢个疲惫嘅身躯，又或者系一个紧绷嘅精神啊。无论是远行抑或留在本地去过这个假期的话呢，我相信呢去走走公园是很多人的选择啦。欢迎大家也都分享一下，即其实现在呢我们成日都很想发现身边还有哪些好玩好行的公园。通常来讲楼下那个公园呢就真的可以给到我们一种重复去发现新鲜事物的那种惊喜感的。有时候不要真的以为呢我们要不断去找新的公园才有新的刺激感。不一定的啊，其实有阵时我哋反而呢喺一啲楼下嘅公园当中，你重复去逛一个公园嘅时候，你就好似去重复去见一个老朋友咁。今日佢好似剪咗头发，今日佢好似换咗件唔同嘅衫啊，呢一啲呢喺公园入面嘅细致嘅发现，可能係今日公园换咗一批新嘅花，或者今日公园入面一边一种嘅树种又开花咯。在日常的这种固定的常态，或者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不变的环境当中，去发现一些细微上的变化，去留意一些这样的小小的获得感，有时候反而令我们的身心更加舒畅。所以其实都反推回来，可能告诉我们生活就算是忙碌或者是紧凑，我们可以在一些细小的变化当中去找到一些的能量感。所以假期存在嘅意义咪就係咁囉。平时呢就呢个节奏好快嘅。偶尔呢嚟几日嘅假期，我突然间又觉得自己系咪可以满血复活呢？ 当然都知道有啲朋友咧喺呢个假期期间咧，仲系有坚守岗位嘅啊！欢迎大家咧，亦都可以嚟一齐分享下你假期工作嘅瞬间都 OK 嘅。嗱，咁啊，啱啱先提到咧，今晚咧就系呢个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我哋简称粤超，佛山赛区主战场嘅首战啦，会喺三水区云秀山体育场激情开打。我哋佛山队 VS 呢一个阳江队啊，呢一个唔单止系足球场，唔单止系一个球赛吓，仲系一场嘅嘉年华。咁有啲朋友咧，可能就已经咧就话要出发三水啦。咁喺呢度咧，都想同大家提醒一下吓，呢、这个云秀山体育场周边500米范围内嘅话咧，开通咗一啲咧免费接驳线嘅，一共6个班次，下午嘅5点、5点半、6点啊，傍晚嘅6点半，晚上嘅7点、7点半都有嘅。咁啊，途径咧就包括有珠江村镇银行啦、万达广场啦、三水广场同埋启智学校啊。现场嘅停车位可能比较紧张，如果大家能够选择嘅话咧，绿色出行可能你会省心一啲。咁啊，附近咧仲有29个停车场，有成4900多个停车位咧俾市民停放，有好多停车位咧仲要系免费嘅添。嗱，而家可以上一上我哋佛山家嘅呢一个 A P P， 可以留意咧最新嘅呢一啲嘅提醒啊。咁啊，大家可以拣几个停车场嘅，即系你直接定位到呢啲停车场，包括中山东路立体停车场啦、中山中路植草砖停车场、海景花园啦、德宝豪庭停车场、三水德宝豪庭等等。咁啊，有好几个停车场都系可以俾我哋呢一啲到现场嘅观看嘅游客啦，又或者我哋嘅市民咧嚟去睇一睇嘅。大家仲可以去关注一个非常之好使嘅小程序，大家微信搜索佛山西甲啊，佛山西甲呢一个小程序，咁你就可以查到咧实时嘅睇到一啲剩余嘅车位啦，规划好嘅你嘅路线啊，米得咧到现场咧就兜圈兜到焦虑，记得记好呢个相关嘅时间啦，播下呢个咧就系今日同大家嚟提醒啊，打算一阵间咧过去睇球赛嘅，咁如果冇去到现场咧都唔打紧，咁我哋嘅直播入边啦，视频嘅直播入边啦，同大家咧一齐嚟共享啊！咁啊，仲有我哋一啲主持人啦，去到现场啦，到时候咧都会有一啲场外、场内或者系场馆周边比赛之余嘅一啲精彩瞬间同你分享嘅。关注翻我哋一啲主持人嘅视频号啦，吓，同埋我哋一啲官方嘅视频号啦，都会同大家继续分享啊！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喺佛山加 A P P 进入到花生板块 F M 94.6嘅直播间，分享你嘅假期精彩啊！
0: 下午5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2: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4: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系为咗做得更好。
5: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4: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6: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4: 在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7: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8: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7: 可是这样的话，
9: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8: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9: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0: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246路况。
1: 同大家一齐刷山嘅路况方面嘅情况啦，而家缓慢嘅路段咧，由佛山大道啦，桂华双向啊，祖庙周边咧，今日咧一日都系车仔拥挤嘅，祖庙路、良源路、人民路、健身路、福贤路以及咧城门头嘅下沉广场啦、体育路嘅双方向而家好拥挤啊。咁啊，灰旗路石南大桥往广州嘅方向车仔多。高速方面咧，佛青松高速往罗格方向啦，官员书楼咧至到呢一个红岭路收费站咧慢啊，而家系放紧慢镜，咁啊车龙咧摆到成公里咁长啊。最后提醒大家，2026南庄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5月1号到5月4号喺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馆以及周边咧提供过千个停车位嘅。如果你系自驾过去嘅话咧，可以将部车咧停喺展馆停车场以及华夏明珠大酒店或者系华夏中央广场。停喺呢两个地方咧，行三分钟左右咧，都会到展馆嘅，并唔麻烦啦。咁啊，更多嘅呢一个车博会嘅消息，大家可以关注同车时代嘅公众号，又或者视频号 Ken 哥评车了解啊。欢迎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噶。
3: 五一黄金周，南中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火热开场。现场超30个汽车品牌，近百台新车，燃油、运动、纯电全部都有，家用、豪华、越野任你揀，睇车试车加趣味驾驶挑战，体验感拉满。除了有美食和亮丽车模坐镇，同车时代拆价帮更亲临帮你斩底价悭大钱。嗱，重磅嚟啦，南中镇政府给予车展现场购车补贴300万，买50000蚊以上的新车就可以申领，单台最高可以领到4000蚊，买车更加抵。怎样入场？快点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最重要的就是现场观展，有机会赢取长安马自达 E26 又或者吉利银河 E8 一年的免费使用权。五一南庄汽车生态博览会，有车有玩有着数，我们约定你啊！

0: 缤纷假期，
1: 想要食得招积，玩得出色，跟住声音去旅行。
0: 佛山地道美食，
1: 宝藏打卡路线，
0: 潮人玩乐推介，
1: 健康养生指南，
0: 我哋一站式全打包，唔单止好玩，更要好听。打开佛山家 A P P， 进入花生板块，晒出你嘅假期美照，拣选你嘅假期专属 B G M，
1: 好玩好食好音乐，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2: 嗱，呢個假期呢亦都有好多人啦去到一啲商圈啦咁樣。咁其實呢各個商圈呢都會有一啲活動嘅。咁亦都有一啲呢係同我哋嘅呢一個嘅佛山家嘅同城入邊嘅生活位啦一齊呢去合作嘅。咁比如大家熟知嘅南海嘅萬科廣場啦，亦都入住咗佛山家嘅一啲專屬嘅福利。

椰子，你谂都谂唔到入面有毒嘅。体质好嘅人，运气好啲，你可能只系屙肚。体质入面咧，其实系有一种物质咧，一种细菌。呢种细菌咧叫椰酵假单胞菌。嗱，呢种细菌如果系俾身体接触吸入咗嘅话咧，会对身体带嚟好大嘅危害。第三就是特色水果啦，好多嘅景区门口摆住所谓嘅特色水果，嗱，我点下佢嘅名，比如叫做金西梅啦，咩加宝果啦，加宝果我都知道，仲有咩乌梅啦咁，大多数咧佢话有效果好啊，养生啊，不过通血管啊，通肠胃等等，但你会发现佢种特点系乜嘢咧？颜色好鲜艳，而且价格贵。当然啦，你睇到可能觉得有奇效添啊！果然食一食落肚啊，真系非常之通肠胃。不过好多咧，其实佢染咗颜色啊，换咗个名卖俾一啲外地嘅游客嘅，所以大家咧要留意，你唔知道染色嘅嘢系乜嘢，有冇毒，能唔能够食吓？第四就系景区嘅饰品啦，特别啲女仔中意行下当地嘅首饰店，顺手啊买两件啦咁样。不过咧呢度入边真系有啲有坑嘅，特别有啲咧标价高嘅，又话系咩石啊？咩珠宝啊等等之类嘅吓，后面咧背后啊、可能咧就只不过系一啲唔值钱嘅原材料嚟嘅啫，仲有啲咧可能系染咗色嘅毒玉石嚟嘅，有啲其实就系属于乜嘢咧？就系佢喺嗰啲所谓玉石入边注色啊，呢啲入边咧呢啲注色嘅物质咧可能系有毒嘅，长期戴长期使用啊，对身体系唔好嘅，简直系纯纯嘅科技同狠活啊，呢啲大家要注意啦。咁啊，特别好似一啲咧睇落去平平无奇嘅饰品咧，有啲嘅用料系相当之大胆啊，叫做咩？所谓嘅红珊瑚戒指，喂，红珊瑚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嚟嘅，所谓嘅咩象牙制嘅耳环，喂。非洲象啊，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嚟嘅，啊，所谓嘅咩原彩玉额啊，咁样嗰啲叫白空翡翠鸟，呢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嚟噶，啊，所以大家咧千祈唔好信啊，假嘅咧就叫呃你钱，真嘅咧。其实佢做嘅嘢已经系违法噶啦，吓咁所以呢啲特别提醒大家，去到呢一啲景区嘅话咧，要提醒。仲有一样嘢，景区一定会有卖景区茶叶，茶叶啊，好多喺景区卖茶叶嘅人咧，睇中佢系咪当地嘅特色咧？咁其实呢个无可厚非，去到当地佢系种茶嘅，咁滴翻啖啊，带翻一啲咁嘅特产翻嚟啊。都是 OK 的，但是很多呢其实是呃人的吓，咁所以呢大家就要留意去辨认啦。有啲佢可能既唔系本地茶囉，就系、是、一啲唔知边度嚟嘅茶叶啊，然之后贴上咁样嘅包装嘅。有啲甚至唔系新鲜茶，只系散装卖就重新呢入过啲包装，所以大家呢要留意一下啦。咁好多游客本身唔懂茶，见到佢网红包装呢就疯狂心动。千祈就唔好俾佢呢一个咁样嘅外表个样呢就欺骗咗啦。有阵时呢可能换个包装你又觉得佢好值钱，实质上入面嘅嘢咧，可能就系根本就系啲散装嘢嚟嘅。咁所以咧，我哋最紧要认准一啲嘅标识啦，同埋如果你去到当地真系又谂住要买啲咩嘅特产翻嚟咧，嗱，其实而家各地嘅文旅嘅主管部门啊，包括市场监管部门都好重视呢一啲旅客去到当地嘅体验，咁所以都会出翻一啲嘅标准或者出翻一啲嘅提醒。嗱，你嚟到我哋本地要点样去辨识我哋嘅呢啲特产啊？嗱，边啲嘢你要注意啊？点样分辨啊？咁样，咁我觉得咧呢啲大家其实喺去之前啊，稍稍为做下功课得唔得？各位吓，了解一下，稍稍为做下功课，咁至少咧就即系少啲去俾人呃下，咁呢个呢先能够感受返我哋喺旅程当中少一啲周先生少一啲唔开心嘅嘢，咁呢啲大家注意亦都係要去留意嘅。有啲香味过浓嘅茶叶啊，香入面带有啲发毛嘅味啊，窿味啊嗰啲咁样嘢呢，怪怪地嘅，可能佢係已经加咗好多香精落去呢去压味㗎。咁所以应该提醒，根据呢国家嘅呢个食品安全嘅标准下，茶叶係唔可以有任何嘅添加剂嘅。仲有就係所谓景区嘅保健品啦。有啲就话我哋当地嘅特色嚟㗎。我哋当地嘅啲咩少数民族嘅嗰啲咩药啊咁样。分分钟呢就係啲三无产品。呢样嘢特别要提醒你屋企嘅老人家。去旅游玩得开开心心啊，特产呢啲嘢嘅话呢都要戴上我哋嘅精明雪亮嘅眼睛嚟去辨别噃。当然啦，比如你有朋友嚟到我哋佛山，想要呢介绍佢我哋佛山嘅啲特色嘅特产，有咩正规嘅渠道，大家可以上呢

0: 我哋呢一个嘅提议佢啊，建议佢可以上我哋嘅呢一个佛取游嘅小程序上面咧，都会有我哋佛山嘅一啲特色嘅礼品啦，同埋佛山嘅一啲特产呢啲咧。至少包是安全的，是吗？正规的。咁啊，所以咧呢个咧亦都同大家做一个小小嘅提醒啊。真系去到旅游嘅时候，好多时咧见到嗰啲咁样嘅特产咧，买起身嘅时候一时冲动嘅消费嚟嘅啫吓。咁啊，谂先。我觉得其实更好嘅一种旅游体验咧，就喺去到嗰个地方嘅当下，能够放松身心去感受当地嘅文化，当地嘅一啲特色嘅美食，带住一个美好嘅回忆翻屋企。咁呢样嘢我觉得已经系一种旅行当中旅程当中非常之完美嘅一种体验嚟。至于系咪一定要带啲乜嘢物件翻屋企咧？我觉得呢样咧佢唔系绝对嘅，因为我哋好多时假期嘅出游其实咧系想去获得一种嘅感受啊。嗱，咁所以咧都提醒大家啦，如果你有朋友嚟到佛山旅游，你又想送俾佢一啲有意义嘅特产咧，你都要认准一啲特产店，好嘛？或者咧认准我哋呢个佛山呢个佛出游嘅小程序上面咧，都会有唔少嘅一啲推荐嘅。拣中呢一个嘅特色礼品非常之重要啊！呢个影响到我哋嘅人品啊嘛，所以大家可以咧记上呢个佛趣游啦，推荐一啲嘅礼品啦，又或者咧喺佛趣游上边，我哋去开通呢一个嘅佛趣游卡，其实都有好多嘅本地景区啊，或者系餐饮方面嘅一啲嘅优惠嘅。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学习路。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7: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8: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9: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0: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1: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2: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3: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

0: 缤纷假期，
1: 想要食得招积，玩得出色，跟住声音去旅行。
0: 佛山地道美食，
1: 宝藏打卡路线，
0: 潮人玩乐推介，
1: 健康养生指南，
0: 我哋一站式全打包，唔单止好玩，更要好听。打开佛山家 A P P， 进入花生板块，晒出你嘅假期美照，拣选你嘅假期专属 B G M，
1: 好玩好食好音乐，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2: 志恒咧就话啦，傍晚嚟打个卡哦，系咯，我哋上次仲一齐有合照添啊！哇，其实我觉得都已经系咪有一年左右嘅时间，我觉得好似呢一次嘅游园会系几时？我有少少唔系好记得具体系边个月份，好似系咪去年嘅五月啊？应该是五月之后，因为九月的时间了嘛，觉得去年我们五月有一次游园会，好像在九月的时候好像又有一次游园会，是嘛，上次游园会的相啊，话这么快又过了一段时间啦，今天想点返一个情意结或者千千阙歌送给各位听众同埋大家收听嘅，祝各位假期愉快，多谢你嘅支持啊！咁啊，假期你又点样嘅安排呢？除咗睇旧相之外，喂，其实你哋有冇呢个习惯嘅呢？即系假期翻啲旧相。讲起相呢样嘢呢，以前吓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就好中意咧去咗边啲地方影咗边啲相，嗱咧就去晒出嚟啦，因为惊冇咗啊嘛，因为以前讲紧菲林时代，即系唔系叫数码时代，唔系叫做呢啲数字数码时代啦，以前菲林时代几惊嗰卷菲林系嘛冇用啊咁样，留翻呢一啲咁珍贵嘅回忆，每一张相咧都显得系。非常之难得，每一张相攞翻起身，你都好想有讲故事嘅欲望啊！但系而家喺我哋生活嘅咁多物质极大嘅放大之下，当然系便利咗好多嘅。我哋随手揞出个手机，随手影啦，边个都可以影到自己嘅所谓而家咩人生照片啦，啲美照啦，随手一个嘅美图啦咁样。咁但系正系因为多咗之后咧，就反而显得有啲嘅相咧，佢唔系那么嘅，即系实话实说，佢就显得冇咁珍贵。当然我哋有阵时，即系我有阵时都会翻开手机入边嘅相啦，唔知道你手机入边有几多张相咧？反正远军嘅手机入边有差唔多30000张相，呢一啲相咧其实系10年前。

0: 年到而家噶啦，啊，应该差唔多2016年到而家2026年，大部分手机嘅相都喺呢一度。咁啊，其实我一直换手机，其实都会唔舍得话去将啲相全部清除。啊，当然以前嘅相，其实我已经上传咗去网盘啦，等等之类。但系我经常就会有一个嘅时刻，就系会时不时打翻开张相嚟去睇啊。啊！呢啲系咪上咗年纪嘅人咧，会有一种嘅习惯嚟嘅咧？喂，即系你开始会有更加厚嘅人生经历，更加多嘅一啲叫做你人生嘅过去嘅时间嘅时候，你系咪会咁样做？会噶，真系会去睇翻。即系比如而家我哋系2026年嘅五月啦，咁我会谂翻喺2025年嘅五月我做咗啲乜嘢啦，2024年嘅五月我又去咗边一度啦，2023年嘅五月我又会去咗边一度啦。原来1年1年嘅时间嘅过去，好多时候觉得唔觉得呢个时间嘅消逝，但系其实喺你唔觉得之间，你做咗好多好多嘢。影相佢真系一个好好嘅纪念嚟嘅。咁仲有呢，喜欢你让你欢喜啊，温兆伦嘅随缘 ,ok, 都收到啦，咁啊一阵间呢亦都会为大家嚟喺我哋歌库入面搜一搜嘅。嗱，再同大家嚟讲讲一啲呢假期出行方面嘅一啲提醒啦。啱啱我哋讲到嘅呢，其实就系一个落雨方面，咁有蚊虫大家要注意。另外呢，最近呢有一啲嘅网上嘅讲法呢，就话喂，5月1号开始呢高速唔再用 ETC 喎，真定假。嗱，五一假期大家集中出行嘅时间啦，咁近日呢有啲嘅所谓嘅新规就话5月1号开始高速唔再用 ETC 啦，凭车牌就可以免卡上高速，引发咗大家热议下，部分嘅网友就信咗啦，甚至打算将屋企嘅嗰个部车上面 ETC 拆咗佢添。呢个要提醒大家，呢个系对于一啲政策嘅不准确嘅解读吓，相关部门咧就冇出台所谓嘅新规啊，咁啊呢一啲传言咧系对手机再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片面嘅唔准确解读，夸大宣传。因为呢个系点解会有咁嘅讲法流传出嚟呢？因为喺今年嘅2月28号啊，交通运输部审议通过咗个实施方案，这个实施方案叫做高速公路手机加啊无卡便捷通行。咁啊，以去首先做试点嘅，慢慢再推广，就话未来3年咧，准备开展呢个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嘅模式，提升高速公路嘅通行效率。时间上嚟睇咧，就并唔系话全年嘅今年5月1号开始全国统一上线吓。咁啊，这个交通运输部都有解释，其实佢一种点样嘅技术咧，同过去大家高速公路上咧，通行人工收费嘅时候咧，你又要停车攞卡啦，又要咧去拆卡机，即系呢、这个。还卡嘅时候要俾钱嘅操作唔一样，呢种嘅模式就依托手机提供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嚟去记录车辆嘅信息，即系话摄到你嘅车牌就知道你呢个车辆信息啦，能够帮助大家可以点样咧？唔使攞卡，唔使还卡。咁其实呢个同 ETC 嘅功能有咩唔同？我想问，ETC 而家咪就系一样嘅咩？系咯，ETC 而家咪一样嘅咩？唔使攞卡，唔使还卡，直接嘟咁你就过啦。啊，不过但系。过关之前要停一停部车啊，唔系唰声啊就过咗去嘅。嗱，其实呢个咧有个一个嘅前提就系取消咗全国高速公路呢个省界收费之后咧，高速公路嘅联网收费迈入咗咧一张网运行一体化服务嘅阶段。而家咧你唔知道啊，其实咧你睇翻系有两种嘅收费方式，一种叫 MTC， 即系咧人工嘅半自助收费，亦即系你进入咗个收费站之后咧，你可以喺嗰个机嗰度咧去攞卡啊。咁我就攞张卡，然之后咧，到要出呢个高速路嘅时候咧，有翻个机交翻张卡上去，咁你可以交钱啦。这个咧其实半自动人工半自动收费嚟嘅，你一个 ETC 啦，亦即系电子唔停车收费方式，大家好熟悉啦。去到嗰个闸口嗰度，反正你就开慢啲，佢就识别到你嘅车牌，嘟 ETC， 哦，俾你过之后，你再出高速嘅时候，嘟哦呢部 ETC， 跟住咧就收你嘅钱啦。咁而準備有一種全國推行嘅方式，叫做手機加無卡便捷通行，同啱啱上述兩種方式，即係我哋了解嘅而家兩種方式咧，係有所唔同，因為咧佢係依托手機呢個載體嚟提供嘅。佢首先係點樣咧？嗱，佢通過咧車牌識別去記錄咗你台車，全程免領 CPC 卡、免還卡呢種模式嘅情況下咧，當台車啊駛入到呢個收費站嗰個閘口嘅時候，嗰、那個入車嘅車道嘅時候。系 系统就会识别到呢台车嘅车牌，并且记录佢嘅入口信息，即系话系乜嘢车牌同埋喺边度入嘅。咁如果系统注册嘅用户系可以去享受入口自动识别台杆，直接咧就系台杆嘅。非注册用户咧就可以通过扫描自助卡上面生成嘅专属二维码嘅方式去停车通行。当台车咧抵达到呢个收费站出口嘅时候，即系要出去嘅时候，系统就会自动核验佢经过边啲地方啦，同埋核算佢嘅使用嘅呢个费用嘅。咁啊，注册嘅用户完成交费之后咧，就可以驶离啦。非注册用户咧，仲要扫码咯。其实呢种方式好似大家而家都有一啲系感受过，即系话嚟到嗰、那个高速站嗰个站口啊，佢识别咗你之后扫一扫，然之后你再出站嘅时候用手机扫码。呢种其实系有噶，呢种其实系有嘅。咁啊，有时候我哋都会见到咧高速路嘅嗰啲闸口上面写住下手机支付及人工支付通道。不过呢个系慢慢会先去喺部分地方试点噶。咁啊，而家咧有好多地方系未有噶，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啦。啊，并唔系咧传言中所讲嘅就唔需要 ETC 啊，唔好话走去拆咗自己部 ETC 啊。呢个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呢一个嘅变化啦噃。系啦，咁我哋再嚟睇一睇啦。啱啱提醒咧，就话咧假期期间出游嘅嗰啲食品安全咧，你要留意。咁啊，仲有咧出游，如果自驾游咧，仲有一啲嘅安全提醒，因为咧呢个系交警咧最新发布俾大家嘅。五一期间咧，自驾游出行成为咗好多人嘅选择，因为从省厅嘅数据嚟睇咧，今年呢个揸车出行嘅人数喂，比去年同期多咗成10%+嘅。当然，因为而家新能源汽车嘅普及啦，大家觉得诶路费又免嘅，跟住我又可以用电悭翻唔少油费，所以而家好多人咧中意自驾出行啦。不过有啲人嘅做法系乜嘢呢？中意喺部车度瞓啊，喺高速行驶嘅过程当中，将后排放倒，同后备箱连埋一齐，打造成一张床铺上。床铺就休息啦。有人喺前面开车，有人喺后边瞓觉。嗱，呢个咧交警方面特别提醒大家，其实系有危险嘅。车辆行驶嘅时候，乘车人瞓低嚟休息，属唔属于违法呢？嗱，北京方面有律师事务所就提醒大家，同埋有交警方面俾出一个专业解读。律师咧就话啦，法律咧就冇明文规定禁止游客乘客咧瞓喺台车嗰度，呢个行为因为佢冇明文规定违法，所以佢唔算违法，但系唔等于冇法律风险。点解呢？因为你喺台车驾驶过程当中，你躺卧就证明咗你乜嘢？冇戴安全带，又或者有可能干扰驾驶员。假设由于躺卧嘅时候，身体延伸到驾驶区，影响咗驾驶员操控车辆，影响佢嘅视野，这个咧其实就系违法噶啦噃。即系话你瞓低嘅呢个动作咧，佢就唔系叫违法，但系你由此而引发其他嘅风险，有可能违法。咁交警都表示啦，嗱，乘车人咧瞓喺台车嘅时候，风险极大，急刹或者碰撞嘅时候，直接可能会抛射，好容易造致重伤，甚至更加危险噶。所以而家好兴咧，叫做车辆嘅床铺啊等等啊，你停车嘅时候去用去做咁样样，可能就还可以。但如果喺行驶过程当中咧，非常之唔建议大家这个咧有相当一定嘅危险性喺度啊。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1: 九四六路况，
2: 同大家一齐嚟刷新路况方面嘅最新嘅动态啦。我哋一齐嚟睇一睇下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啦，桂华隧道佛山大。

0: 桥往落松方向而家系比较缓慢嘅。归华路创产往南庄方向亦都比较拥挤。祖庙周边嘅祖庙路、良源路、人民路、建新路双向咧车仔多。灰旗路石南大桥往广州方向比较挤塞。海白路华南汽车城往广州方向同样系拥挤嘅。三水新环路、三水新华路啊，人民二路段双向而家系慢吞吞啊。咁三水今日咧有赛事举行啊，所以大家要留意啦。嗱，而家开始到今晚嘅十点半，三水云秀山体育场举办粤超联赛以及巡游活动。周边嘅新华路啦，呢个环城路口至民丰中路口、民丰中路，咁仲有新华路口至中山西路口以及中山西路全段禁止车辆通行。咁另外，元江西路啤酒厂西侧至新华路口实行咧西往东嘅单向通行。人民一二路禁机动车，车辆要绕行南丰路、张边路、三达路，同埋建议搭乘免费接驳公交出行。至于这个赛事当中的一些路况的情况，同埋一些管制方面的情况，大家也可以上佛山家 APP 去了解的，也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各位街坊老友记，五一去边度？梗系嚟南庄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啦！呢度将会承包你嘅所有快乐，现场30几个汽车品牌，近百台新车，平靓正，顺电、插运、燃油、家用、豪华，任你拣啊！仲有趣味驾驶挑战，大人细路一样开心，特色美食，亮丽车模坐阵，一家人过嚟最适合。全程有同车时代杀价帮驻场，帮你斩价悭钱更放心。唔少得南庄镇政府再加码，俾到专场购车补贴总额300万，只要买50000蚊以上嘅新车就可以领啦，单一台最高可以领4000蚊，错过真走宝噶！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领取免费门票，现场仲可以抽大奖，赢取长安马自达 E26 或者吉利银河 E81年免费使用权。五一嚟南庄，有车有玩有福利，各位车友约定你哋啦，不见不散。
2: 闪城睇祖庙圣诗，赏石湾陶艺，感受地道嘅岭南文物。
3: 睇顺德双皮奶、陈村粉、捞起鱼生、去湿鸡煲，包你食过翻寻味啊！
2: 到南海更西潮山，赏飞鸿故里，去叠滘感受龙船漂移。
3: 过高明潮玩河城苏村，打卡造莫山，嚟一场极致嘅洗肺旅程。
2: 仲有三水喺云秀山睇粤超足球联赛，品地道河鲜，享受惬意时光。
3: 这个五一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板块，将你喺佛山拍低嘅亮丽风景、诱人美食，统统分享俾我哋，仲有点歌全心意。晒美图点靓歌，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0: 系啦，有啲朋友提醒我咧，去年游园会系五月啦，同埋十一月份嘅记者节。哦，对对对对对，多谢你嘅提醒啊！啊，咁啊就系十一月嘅一啲同大家一齐合照嘅相。其实去年五月嘅时候咧，都有参加噶去年游园会啊，不过咧就当时可能冇同你合照咯，志恒。如果今年再有游园会嘅话，欢迎大家一齐嚟玩啦！啊，不过我暂时未抽到咁样嘅内部消息啊，所以冇办法咧。透露啊，或者今年仲会继续有啦，所以好多嘢咧就随缘啦。啊，欢迎大家咧，亦都可以继续喺我哋嘅直播间分享你嘅五一精彩啊，或者咧点歌啊，都系 OK 嘅。啱啱有位朋友啦，就点咗呢一首嘅随缘啊。

呢一首歌两种唔同嘅心境，两种唔同嘅咁喺今日嘅呢一个直播陪伴当中送俾大家。

0: 晚6:30。
1: 九四六路况。
2: 嚟到傍晚，同大家都一齐嚟刷新下咧路况方面嘅最新一啲变化啦吓。咁啊特别提醒啦吓，咁啊今晚咧就到10:30啦，呢个三水云秀山体育场咧会举办呢个粤超联赛咧以及咧巡游嘅活动嘅。咁啊提醒大家，周边会有一啲嘅道路方面嘅管制啊。欢迎大家咧亦都可以登录咧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查路况啦，同埋报路况。市区方面，佛山大道江湾立监三层咧亦都系比较拥控制一啲啊！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6: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5: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6: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5: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6: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

0: 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5、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立德树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5: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2: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6: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引领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7: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

0: 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 本来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2: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4: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5: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3: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5: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6: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7: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6: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8: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9: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10: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1: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0: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2: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1: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4: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13: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5: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2: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

0: 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2: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1: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3: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4: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是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5: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6: 不要喊我来哦，
7: 雾气松酒更新安康，
0: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8: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0: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9: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0: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0: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1: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5: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0: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5: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12: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 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

0: 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 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 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3: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2: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AA战机中队。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
5: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械工程师。
6: 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
7: 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8: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9: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焊校服务工程师。
0: 我要做的就是

0: 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1: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2: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够年份。
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五一黄金周，南涌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火热开场，现场超30个汽车品牌，近百台新车，燃油、运动、纯电全部都有，家用、豪华、越野任你拣，睇车试车加趣味驾驶挑战，体验咁拉满。除了有美食和亮丽车模坐镇，同车时代拆价帮更亲临帮你斩底价悭大钱。嗱，重磅嚟啦！南涌镇政府俾予车展现场购车补贴300万，买50000蚊以上嘅新车就可以申领，单台最高可以领到4000蚊，买车更加抵啊！点样入场？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最重要嘅就系现场观展，有机会赢取长安马自达 D26，又或者吉利银河 E8 一年嘅免费使用权。五一南涌汽车生态博览会，有车有玩有着数，我哋约定你啊！
6: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2: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4: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5: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啦。这个五一想大话解锁不一样的假期，那就黎顺德啦。这一座被西江水温柔滋养的岭南水乡，正带着满满的龙舟烟火气，等着各位大小朋友过来赴约。顺德是中国龙舟之乡，五一期间这里不单只有热血沸腾的龙舟竞渡，更加有着一个埋藏着满满知识和乐趣的亲子宝藏地，就是顺德龙舟博物馆。这一座博物馆是由

0: 亲自设计的三层楼的空间，可以令你和小朋友一起沉浸式感受龙舟文化的魅力。其实啊，顺峰山公园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亲子游乐场，在桂畔湖租一架小船，吹着湖风，看着两岸的水乡风光，或者租一架单车，沿着绿道慢慢骑行，路过青云塔的时候，可以停低感受一下岭南建筑的独特韵味，既轻松又写意。如果想玩啲刺激啲嘅话呢，开车15分钟就可以去到华侨城欢乐海岸 Plus， 坐上99米高嘅顺德眼摩天轮，成个龙舟基地同埋顺德嘅城景都可以尽收眼底。喺傍晚时分亦都可以去清辉园行一行噃。呢一座百年岭南园林仲系十二度风味嘅取景地添啊。假山、鱼池、古亭错落有致，令到小朋友在漫步当中可以感受到岭南园林的灵动和雅致。最后给大家一个自驾小贴士，顺德龙舟博物馆周边的停车场特别充足，不需要浪费心机找停车位，大家还可以串连埋逢碱水乡和和美术馆，规划一条一日游的路线，既可以感受五一龙舟的热闹，又能够体验水乡的静谧和艺术的熏陶。这个五一仲唔既充实又有意义？
1: 趣游佛山，乐享五一。
2: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趣游，开心。

0: 傍晚7:30，
1: 尊敬嘅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嘅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嘅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价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2: 宜乌，一个既不临海亦都

0: 靠边境嘅地方，亚亚凭住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乜嘢？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及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五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逢星期四都有一家运营商上节目，意思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广东广电网络。五月七号，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昌忠将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电信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话说桑基鱼塘，播讲郑聪。
2: 各位，这一集呢，我们讲一讲人脉在陈启源创业过程当中的作用。中国人很重视人际关系，自古至今都有很多人将主要的精力用在经营人脉方面。企业家需要和方方面面的人脉周旋，自然就更加需要经营人脉。陈启源经营的人脉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人脉是官府和官员。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社会，中国人的人脉观念里面，掌握权力者历来都是最重要的人脉资源。不过咁，陈启源就刻意对这类人脉资源保持住一定距离。1872年，陈启源回国办厂，厂址设在家乡简村。点解会拣在简村？不少文章都做过分析，大致的睇法有以下的几点。第一，简村离广州不远，但是厂址设在广州，有官府侵扰之忧，简村就远离官府。第二，简村以及所在的南海县盛产蚕茧，收购和运输蚕茧很方便。第三，简村以及附近村庄劳动力资源丰富，易于管理，而且熟悉手工苏丝，亦都唔需要厂方设立宿舍。第四，机器苏丝嘅边角料，譬如话蚕蛹、茧衣等，可以攞嚟喂鱼，方便就近处理。嗱，以上嘅理由呢都有道理，但系最重要嘅一点系这个时候民间设立嘅机器苏丝厂系唔符合清政府法律规定。只是因为西方列强各肆侵凌，气焰日次一日，中华帝国被瓜分斗否，清政府在人民心目当中的形象一落千丈，对社会的控制力亦都急剧下降，特别是对乡村社会的管控已经是有心无力。所以呢，陈启源的机器苏丝厂才能够在乡村立足。那如果说在乡村设厂是不得不同官府保持距离呢，咁喺佢嘅机器苏丝厂名声大噪，地位亦都合法之后，两广总督张之洞邀请佢参与官办机器苏丝厂筹建嗰阵咧，陈启源婉拒咗邀约，就系佢主动要同埋掌权者保持住距离。陈启源嘅理由系自己冇功名，不愿出事。呢个理由好有意思。我哋知道张之洞系科举制度嘅宠儿。他13岁中秀才，16岁中顺天乡试第一名举人，26岁中会试第三名进士。他的仕途很顺畅，是清末重臣洋务派的主将之一。张之洞虽然热心洋务，但是他的官本位思想和官僚作风亦都很严重。兴办洋务主要凭借长官意志，而不是遵循客观的规律。陈启源他深知两个人在经办企业的根本理念方面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理念嘅差异，又同埋是否接受科举文化嘅长期熏陶紧密相连。陈启源佢强调自己冇功名，系颇有心意嗱。不过咁，陈启源并非一味远离权力，喺佢认为合适嘅时候，佢亦都会同埋权力合作。我哋早前有讲过，陈启源具有广博嘅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后来两广总督陶毛邀请佢到潮州调解一宗有关梯矿开采权嘅纠纷。呢一次陈启源就冇推辞，慨然允诺。佢运用地理测绘方面嘅知识，经过实地嘅勘察，有理有据咁样排解咗纠纷。陶毛大为赞赏，将一处梯矿交俾陈启源自主经营。陈启源亲自设计制造咗炼梯砂嘅熔炉，获利颇丰。那陶毛又为陈启源请赏，得上花翎道衔。陈启源亦都冇推辞。对两位总督嘅邀约，陈启源表现出嘅系唔同嘅态度，但系佢所坚守嘅标准系一贯嘅。咁就系是否同埋佢经办企业嘅理念相吻合。嗱，各位，面对权力，既不曲意迎合，亦都唔矫情相拒，坚守自己嘅标准，喺呢个前提下面经营官方人物，呢、这个就系陈启源嘅做法。嗱，第二类嘅人物系民间实力派，机器塑丝厂系新生事物，新生事物嘅出现必然会冲击既有嘅利益格局。陈启源回乡办厂，冲击咗两股强大嘅民间势力。第一系手工苏丝工人，这个群体数量庞大，更加重要的是他们还有一个强大的行业领导组织锦麟堂。无论质量定还是产量，机器苏丝都明显要高于手工苏丝，毫无疑问会冲击后者的市场。而另一类就是经营手工苏丝作坊的乡绅。乡绅是乡村的实际统治者，机器苏丝厂的创办毫无疑问亦都是对他们既得利益的挑战。那怎样处理和这些人的关系呢？陈启源的做法是主动沟通，晓之以理。他亲自向锦麟堂的负责人说明情况，宣扬机器苏丝的优越性，以及机器苏丝代替手工苏丝的大趋势。锦麟堂的负责人对这些毫无兴趣，好在当时苏丝市场仲算广阔，加之机器苏丝产品主要就用于出口，而手工苏丝主要供国内纺织绸缎之用，机器苏丝的冲击都叫做未算好明显。锦麟堂虽然有敌意，但是就仲未有敌对的行动。陈启源都好重视争取乡绅阶层的理解和支持，继昌隆苏丝厂能够落户简村，显然是得到本村绅士阶层的认可，因为这个厂的影响不限于简村，所以陈启源亦都同埋隔离村，亦就是学堂村的陈直举还有陈直树兄弟有过沟通。陈氏兄弟都是举人，在当地颇有影响力，亦都经营着手工苏丝作坊。陈氏兄弟就明确反对陈启源创办机器苏丝企业，但亦都冇采取实质嘅阻挠行动。嗱，利益受损者之所以最初头并冇采取阻挠行动，唔系佢哋冇能力咁样做，而系嗰阵时只系得一家嘅机器苏丝厂，矛盾仲未充分显露出嚟。陈启源亦都深知道呢一点，但系佢唔会因为面对强大嘅阻力就选择退缩，而系另有准备。只不过咁，后来机器苏丝厂增多，这两类利益受损者并没有联手反对机器苏丝，反而是他们之间先吵起身。事情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富有戏剧性。继昌隆开办最初头的几年，虽然有潜在的阻力，但是还算顺利，盈利颇丰，效仿者好多。三年间总其后而学者千余人，连最初头明确表示反对的陈直举和陈直树兄弟亦都跟风转向参与期间，开了一间名叫做御口昌的机器苏丝厂。不过咁，陈氏兄弟只是看到机器苏丝的巨大利润，就没有陈启源的

0: 深谋远虑，最终成为后来动乱的导火索。嗱，讲到动乱，我哋先从佢嘅起因讲起，就系陈氏兄弟同埋锦麟堂嘅矛盾。最初头咧，南海县就净系得计昌隆一家机器苏丝厂，后来效仿者增多，对锦麟堂嘅利益冲击咧亦都增大。当原来第九家嘅机器苏丝厂成立之后，锦麟堂就明确表示，原来唔准再增建机器苏丝厂。但系陈氏兄弟系举人，有地位，财大气粗，又同埋官府相通，仲有自己嘅团练武装，所以就并冇将锦麟堂嘅说话当系一回事。佢哋将手工苏丝作坊改建为御口腔机器苏丝厂，令到佢成为南海县第十家嘅机器苏丝厂。唔单止系咁，开厂之后，佢哋就唔准本乡嘅机工参加锦麟堂嘅行会，而且亦都唔再向锦麟堂缴纳差饷金。双方矛盾迅速激化。1881年，珠江流域大雨连绵，持续数月，蚕茧欠收，供应紧张。机器苏丝同埋手工苏丝两个行业喺原料供应方面嘅矛盾，即刻就尖锐起身。由于机器苏丝行业实力更加强，有限嘅蚕茧大多数都流向咗呢个行业，手工苏丝行业普遍停工。新仇加上旧恨，就促使到锦麟堂聚集咗1000多名愤怒嘅工人，制定咗先砸御口腔，再砸计昌隆嘅计划。1000多人手持刀、剑、锄头、棍棒，仲有少数嘅火枪、短铳，松散嘅队形绵延一里几，嘈乱巴闭就向住学堂村涌嚟。先头嘅200多人呢，好快就冲咗入村，对御口腔进行打砸。御口腔毫无防备，结果损失惨重，机器被毁坏，蚕茧被掠走10000多斤，仲有2-3名工人被杀。但是陈氏兄弟随即就调动训练有素的团练武装，围捕返打贼者。锦麟堂的打贼者四散逃走，两个人被捉，两个人在逃跑时溺亡。退出了学堂村的锦麟堂工人遇到厚道的大队人马，众人一商议，认为学堂村有团练武装，就转向简村的计昌隆。各位，咁陈启源嘅计昌隆苏丝厂又会唔会俾佢哋倒毁呢？我哋下集再讲。
1: 话说桑基鱼塘，文本部分资料来源于书籍《佛山桑园遗史》《佛山桑基鱼塘史》，文本监制佛山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改编郝伟，播讲郑聪。

0: 和品味装饰，或者答谢街坊支持。五月五号继续加码，举办开业感恩答谢会，重磅优惠益街坊。
1: 22年老品牌有保障，水电隐蔽工程质保升级，22年更享终身维护，全屋主材免费升级。答谢会当日定装修，继续加推每方直降200蚊，现场落定有机会赢 iPhone 17。
0: 即刻拨打8339 8339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零舍，广东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2: You walk in, you with him, it ain't exactly hard to notice. Yeah, yeah.

0: 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Daddy 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爹地你回来啦。
2: 今日乖不乖啊？
4: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样，今天累不累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两个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0: 晚上9:30。
1: 尊敬的唱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架客户端的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架客户端及唱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架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哋在佛山家等你。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 吹油佛山乐享五一，
2: 吹油佛山乐享五一。
3: Hello， 假期愉快，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萧瑞云。五一假期来到啦，好多人可能会选择自驾啦、高铁或者是长途大巴去玩嘅。嗱，长时间坐车睇落好似好轻松啊，但其实对身体嘅考验一啲都唔细嘅。首先要提醒大家，成日坐住唔喐可以话系出行健康嘅一个隐形杀手。嗱，连续几个钟保持同一个姿势，唔单止容易腰酸背痛、颈梗肩硬，仲会影响到下肢嘅血液循环，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增加腿部不适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无论是做揸车那个定是坐车那个，每隔一个钟都是起身活动几分钟，譬如伸下懒腰啊，转下脚踝，活动下肩颈，等你的气血顺畅起身。其次，车内的环境都要多留意，长时间封闭车窗，空气不流通，容易令到人头晕瞌眼瞓，可以适当地开窗通风，空调风不要直吹头部还有你的关节位，避免冻亲引发头痛、肩颈酸痛。另外，旅途奔波容易饮食唔规律，好多人就会随便食啲零食啊，再加上饮冷饮，所以喺呢度都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温热清淡嘅食物，食少啲生冷油腻，多啲饮温开水，保护好肠胃。而容易晕车晕船嘅朋友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嗱，搭车嘅时候保持视线平视前方，轻轻按揉一下内关穴，亦都可以有效缓解不适噶。出行平安，梗系健康第一啦！希望大家一路顺畅，轻松抵达目的地，安心享受假期。
1: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4: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翠游，开心游佛山，就上佛翠游。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成日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嘅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好特别。我成日都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喺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露露，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露露，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人啊有
6: 科学常识，
5: 阿仔，隔篱二叔公嘅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啦，定啲嘢啦。
7: 阿妈
5: 吓，
7: 定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8: 哇，呢个标题唔转发啊，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7: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9: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沉着应对，
10: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8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月亮。晚上10:30。
1: 尊敬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4: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5: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喎，来同我哋一起做下面嘅步骤啦。
6: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唔好睇手机啦。
5: 如果对外面嘅干扰比较敏感嘅朋友，睡觉嗰阵可以揀啱自己戴嘅眼罩同埋耳塞都可以啊。
6: 如果瞓低好耐都未瞓得着，可以睇下书。
5: 仲有一到星期六日就唔好瞓就瞓成日啦，咁样会打乱生物钟嘅。
6: 以上就是一些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的你啦。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

0: 晚上11:30。
1: 尊敬嘅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嘅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嘅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价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
1: 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
2: 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4: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5: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配氧气，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6: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7: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8: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现场30多个汽车品牌，近百台新车，平靓正，顺电、插运、燃油、家用、豪华，任你拣啊！仲有趣味驾驶挑战，大人细路一样开心。特色美食，亮丽车模坐镇，一家人过嚟最适合。全程有同车时代杀价帮驻场，帮你斩价悭钱更放心。唔少得南中镇政府再加码，俾到专场购车补贴总额300万，只要买50000蚊以上嘅新车就可以领啦，单一台最高可以领4000蚊，错过真走宝噶！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领取免费门票，现场仲可以抽大奖，赢取长安马自达 E26 或者吉利银河 E8 一年免费使用权。五一嚟南庄，有车有玩有福利，各位车友约定你哋啦，不见不散。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6: 看龙舟竞渡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7: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8: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9: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7: 传承千年文脉。

0: 早上7:30。
1: 尊敬的唱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家客户端的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家客户端及唱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家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2: 五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逢星期四都有一家运营商上节目，依次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广东广电网络。5月7号，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昌忠将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电信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学习路。
1: 老公，最近炒啲餸好有镬气啊！
2: 因为我用咗呢隻相思熟铁炒镬啊，200年中华老字号，品质有保证。佢系熟铁镬身轻巧全热快，炒菜唔只有镬气，仲更节能，冇化学涂层，出厂已经开镬，但微物理不黏，高温淡化工艺，防锈耐用稳定，可以用铁铲炒菜、钢丝球洗镬，平底设计，明火电磁炉都通用啊！
1: 相思32cm 加深型熟铁炒镬，适合2到4人嘅家庭，限时优惠99蚊，送可立式玻璃镬盖同百洁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抢购。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呢个系一场祖孙两代深刻嘅心灵对话。舞台剧《阿嫲的夏天》呢、这个初夏约定你。乌镇戏剧节最佳戏剧奖获得者米立，人气主持人、歌手周欣欣倾情主演，并特邀靓声王子钟明秋助力演出《阿嫲的夏天》，一场关于成长、老去、离别嘅故事。五月九号，佛山粤剧院戏剧场感动上演。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购票，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3: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4: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5: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好就。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噶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